0: 轻松的周末时光，依然会有好听旋律和主播陪伴在各位的身旁。周末大家有怎么样的计划和安排，可以分享一下。正在收听关注的依然是 FM94.6 临汾音乐广播和 FM88.9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并机直播的周末直通车，我是齐泽。
1: 大家好，我是杨蓉。周末上午这个时间段，各位在哪里来收听节目呢？如果说路上有最新路况的话，也欢迎大家呢及时来和我们取得联络。你可以拨打我们直播间的热线2013946 2014946，那么同时呢也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平台的方式和我们取得联络，搜索临汾音乐广播或 FM9460357 加入进来就可以了。在昨天晚间的时候呢，也是下了一场雨，今早如果说你已经出门的话，感觉这天气还是凉飕飕的。那么提醒大家，就是雨过虽然已经天晴了，但温度呢稍稍略显低，各位在通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及时的根据天气变化情况增减衣物啊。
0: 那根据天气预报的显示，这两天依然是有降雨的，大家在出门的时候一定要备好雨具，在这个出行过程当中要注意安全啊。来关注到一条信息，临汾公交五条线路有临时绕行的情况，如果您出行要乘坐公交的话，来注意一下。根据车站街道路封闭施工的通知，从2026年的5月25号开始，有运营的五条线路，5路、5A路、10路、20路和20A路，共五条线路将临时绕行，来关注一下这个具体的信息。
1: 我们先来关注一下5路公交车线路的一个走向。从高铁站这边的发车到景观大道，到景观大道西，左翼南村北口，左翼南村南口，姚天大街东，市人民医院南门，然后再到市人民医院东门，锣鼓桥南，锣鼓桥头，市政服务中心，到中大街和分路口，再到人社服务中心，再到中大街口向阳路公交公司，广宣街北口，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到平阳广场东迎春街十字口新开路十字，然后到临钢路华州路姚贤街口九州谷，然后到路桥二公司，到姚都区委，然后再是按原路线来进行返回啊。那么要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道路施工期间，五路暂不停靠第四人民医院车站接口、火车站和迎春街口的站点。那么在五路临时绕行期间，新增了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和迎春街十字西的一个站点。
0: 对，再来关注这个5A路哈，是从高铁站一直到这个喜临门小区的，绕行这个线路，在道路施工期间，5A路暂不停靠第四人民医院车站接口、火车站和迎春街口的站点。在5A路临时绕行期间，新增了广宣街市第二人民医院、平阳广场东和迎春街十字西的这个站点，这个也是从高铁站这边过来的一趟车啊。
1: 对，那么10路公交车呢，也是线路有所调整的，这是从景岳城这边去发车，然后呢到河汾路东，再到建设路，原线路呢是进行返回的。那么在道路施工期间呢，10路公交车暂不停靠迎春街口、火车站、车站接口、车站西街站点。那么在10路临时绕行期间，

0: 场东是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个站点。
1: 再来关注20路的线路走向是城北公交站，从城北那边过来的一辆车，一直到02区的东门，这边这个线路哈、绕行这个路线的说明，在道路施工期间，20路暂不停靠市第四人民医院和平安广场北的站点。临时绕行期间，20路新增了广宣街和市第二人民医院的站点。这边有一些站点是不停靠了。
0: 那么20路 A 公交车呢，它的线路走向是从城北公交站这边去发车，然后呢是到了野涧，然后就是原线路呢再进行返回。那么在道路施工期间，20A路暂不停靠是第四人民医院和平安广场北的站点。在20A临时绕行期间，新增了广宣街和市第二人民医院的一个站点。那么大家如果说有关于公交公司线路的一些走向问题，想要具体来了解一下，可以拨打他们的服务热线8292640，8292640。
1: 对，就是从明天开始，5月25号开始，有这个条线路将临时绕行一个站点不停靠了，但是有新增一些站点，你加注一下。
0: 这是我们跟大家分享到的来自路上的一些情况。当然，在这两天呢，依然是雨水光临我市啊。那各位在出行的过程当中呢，还是要带好雨具，因为最近的一个关键词呢就是雨。最近的这个雨水呢也是比较多，所以提醒一下大家，如果说有外出计划的话，提前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00。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箭头摇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尽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正在收听关注的是周末直通车，这样的节目当中也会有一些好听歌曲和生活当中的一些事情的分享。如果你有想咨询的，或者说想要问询哪些路段的情况，都可以来分享，发送信息的向我们咨询一下。
1: 对，最近的这段时间大家能够关注到在我们城市当中的这个雨水比较多啊，所以说日常生活当中说这个雨水一多的话，那我们在晾晒衣服的过程当中可能时间比较长，而且说是阴干的这种情况之下，可能这个衣服还有一点点这种味道啊。
0: 对，
1: 就阴干的衣服不仅说是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就是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这种臭味。那今天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来聊一聊，就为什么阴干的衣服会有那种味道，怎么来去除这种味道啊。
0: 先来说一说阴干的衣服为什么会发臭哈。衣服长期处在潮湿状态之下，就会有这个真菌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这个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础。那这个时候只需要一点养料，比如说残留在衣服上的皮脂屑啊，还有这个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就能大量繁殖，从而产生一些异味。很多人都会疑问，衣服已经洗过了，怎么还会有这个皮脂皮屑？难道是没有洗干净吗？我们在每次洗衣服的时候，即便是已经认真浸泡清洗了，即便是洗涤了很长的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依然不可能100%的去除衣服上这个残留物，包括皮脂和微生物。那有研究就发现，各种微生物在纺织品表面和缝隙当中，这个环境里这个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外基质，形成了这个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说能保持卫生，却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的生物膜这样的微生物啊。而且呢，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百倍之后，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制造工艺而组成的。越是纹理粗糙而且扭曲的纤维，越容易藏污纳垢，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那不同的衣服材质放大的表面结构，我们就能明显看出来天然纤维更不容易洗干净，比如说羊毛啊、丝绸啊、棉花之类的。另外一般来说，天然纤维的吸湿性比化纤要高一些，在一定湿度之下，天然纤维更容易给细菌提供一个合适的潮湿的环境。即使是天然纤维，在平时干燥有太阳的日子里，衣服洗完只要及时晾干，即使稍微残留一些微生物皮脂腺也不会有什么影响啊。
1: 但是要告诉大家，在潮湿的环境之下，情况呢就变得不太一样了。湿润的环境再加上残留的一些营养物，像皮脂加适宜的这个温度，简直呢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等等微生物的一个乐园。尤其是一种叫做奥斯陆莫拉菌的这种细菌，它跟其他常见的这种是不太一样的，它是一种好养菌并且具有比较好的这种耐干燥耐紫外线的一些特征。如果说能时不时见到阳光，像大肠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这类的细菌能被杀死，但是这类细菌呢却依然能够好好的活着。等衣服好不容易终于阴干了，那么像织物的湿度降低，大多数细菌和霉菌已经停止生长，但是奥斯陆拉霉素依然呢能够活跃的去蹦跶。所以说这种细菌能代谢出很多让人不悦的一种物质啊。所以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闻到的这种你觉得不太好闻的这个味道，就是这种菌的主要来源。
0: 对，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去除衣物的臭味呢？第一种是烘干，高温烘干可以有效的杀灭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杀灭真菌。同时烘干还可以大幅缩短衣服的变干的时间，能够有效去除因为微生物导致的臭味。还有就是洗衣的时候使用这个长效抑菌剂。那对于这个洗衣服来说，杀菌固然重要，等到衣服洗完之后，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更为重要。常规的洗涤用品只能这个有这个去污渍的能力，往往需要再另外配合这个杀菌剂进行消毒杀菌，但是并不能做到长期抑菌。应对衣服阴干的臭味，也可以找专门的长效抑菌型的洗涤剂，这样即便衣服阴干也不容易产生这个异味啊。
1: 这也是我们在今天节目当中呢跟大家聊到的，在日常生活当中，像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我们在洗完衣服之后，如何让它保持一种很好的一种状态呢？比如说没有阴干的这种味道呢，这也是我们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所介绍的啊。因为现在我们去购置这种洗衣机的话，很多洗衣机都带有烘干这种功能的，像这样的一些天气，特别是在南方，可能使用烘干的这个功能更多一些啊。那在我们北方，像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大家也可以尝试的去使用一下。
0: 确实啊，就是怎么说，这两天雨水多一些，大家也是要这个耐心等待一下，过了这周啊，可能就是晴天会多一些了。
1: 对，好，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呢，欢迎大家能够继续回来。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1: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6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天气有点这个阴沉，而且有下雨的情况，再次提示朋友们注意安全，生活当中一定要注意哈，根据天气的变化来调整着装和安排自己的行程。那以上就是今天的周末直通车的全部内容，我是齐泽，
1: 我是杨蓉，也感谢大家的守候和关注，那明天我们同一时间再见吧。

0: 在转身前被我们亲手成全，要怎么轻易说出祝福的语言。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1: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1: 箭头窑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5: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5: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6: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5: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6: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5: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6: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7: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8: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7: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8: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7: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8: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7: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8: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9: 太阳还未落山，放电影的人便忙碌起来了。四根粗长的绳子扯起了白色的银幕，高高的把它悬挂在半空中。
10: 电影放完了，明天二分场还有。
9: 电影是视觉和听觉的艺术，我们可以听到高山，可以听到大海，可以听到历史，可以听到未来，可以听到你我心灵的呼吸。
10: 咱们这个地方放上电影，那可是大事。
11: 都市里的脚步越走越快，当流行歌曲已经无法成为岁月的记忆符号，幸好我们还有电影。梦想与现实，傲慢与偏见，冷酷与温情，慈悲与怜悯，让光与影的交汇变换成声音的流转。
12: 我们说电影，
9: 全国抗战时期，由于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中国共产党在取得政治上合法地位的同时，也获得了在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边区局部执政的合法地位。正是因为党在局部执政的实践中处处把为人民服务的宗旨落到实处，才能使党在根据地站稳脚跟，在坚持抗战民主中聚合力量，赢得人心，进而为最终完成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历史任务奠定了最根本的条件。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中国共产党的宗旨。1939年，毛泽东在给张闻天的信中首次提及为人民服务。1944年9月8日，毛泽东在张思德追悼会上发表了著名的《为人民服务》讲话，并在此一年之内连续五次强调为人民服务思想，从而实现了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的理论化转型。直至1945年，在党的七大上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正式载入党章，升华为中国共产党奉行的唯一宗旨。那反映我党为人民服务宗旨的故事影片也有一部经典，那就是国产影片《张思德》。红色经典单元，我们一起来分享影片《张思德》的故事。张思德是中影集团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北京市委宣传部为纪念毛泽东主席在延安的讲话《为人民服务》而联合制作的大型革命历史题材影片，由导演尹力执导，吴军、唐国强主演，在2004年9月8日上映。他刻画了张思德这个革命队伍中的普通一员不平凡的革命历程，还有一代伟人毛泽东和这个平凡士兵之间的深厚感情。这部影片自从上映以来就广受好评，先后获得了第25届中国电影金鸡奖最佳编剧以及最佳男配角奖，第11届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优秀男演员、优秀出品人以及优秀故事片技术四项大奖，还有第28届大众电影百花奖。这部影片更是出人意料地力压众多票房过亿的商业大片，最终获得最佳导演、最佳男主角和最佳电影三项大奖。好的，一起走进影片的故事。张思德出生在四川省仪陇县一个穷苦农民家庭。1933年12月

0: 时，主席通过跟战士们交谈，认识并记住了少言寡语的张思德。哟，
1: 都换新轮胎了，
2: 草鞋的式样不错啊！啊，
1: 谁的手艺啊？
2: 主席好。
1: 哦，你就是那个蹄子吧？昨天晚上在戏台上，他们嚷嚷蹄子蹄子，我还真以为找了个蹄子，灯光一亮，原来是他。叫什么名字啊？
2: 报告主席，他叫张思德。
3: 哦、是。
1: 哪个司啊？司令的司？
3: 是思想的司。嗯，
1: 是张飞、张翼德的德吧？
4: 对，是长得的德。
1: 有思想，有道德，就是缺个嘴巴，不得让别的同志说了。
0: 张思德把全部心血都倾注在警卫工作之中，为了保证中央领导有一个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他经常主动地为驻地打扫卫生、铺实电路、修补窑洞，兢兢业业地做好每一项工作。除此之外，他还经常帮助战友补洗衣服、编草鞋、喂战马、挑水烧火、站岗放哨，带头帮助驻地群众生产劳动，任劳任怨地干好每一件革命工作。这一天，张思德又去帮助军人服务社的仓库卸货，仓库的主任刘秉忠是他的老战友，也是老乡。
2: 你说你好不容易歇会儿，还不到鲁艺大门口看看女学员去？
5: 我就挨着说，
2: 干革命啊，这大家伙的事儿，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
5: 你腿脚不利索，能帮帮你就帮帮你呗。
2: 可怜我，还可怜可怜你自己吧。咱们一营的乡亲，33年一起进队伍的，有几个混成你这样？团长、旅长都不稀罕。算我倒霉，让子弹打瘸了。可我大小是个主任，给连长高点吧。
3: 是。
2: 你呢？当了个班长，一整编还给免了。
5: 你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啊？
2: 哎，你不愿意听我也得说，我就给你数数咱义荣的乡亲。贾光，
5: 哎，孙六娃，赵廷直，武征提，王大鼓、王二鼓兄弟，还有李石成。
2: 行了行了，我什么都不说了。
5: 时隔有9个倒在路上。
0: 张思德跟随主席外出的时候，基本上都站在汽车后面的台子上，把车里的好位置让给战友。一次汽车半路抛锚，张思德去打水回来，主席叫住了他。
1: 张思德，
2: 哟，
1: 来，给我先加点水。
2: 是。
1: 取水的时候怎么不把脸巴子洗洗啊？待会儿到车里挤一挤啊，别在后边站着了。到了359旅你就不用吃饭了，吃土也吃饱了。你怎么不说话呀？
3: 报告主席，后边舒服。
1: 舒服？
3: 比里边透气。
1: 那好啊，等我加足了水，咱俩换换。真甜呐！啊，不愧是南泥湾的水呀、啊。张思德，
3: 哟。
0: 说着，主席把毛巾递给了张思德。
1: 你说你很舒服？你有说服力啊！你要想说服别人，就得张嘴多讲几句话才行。擦一擦。
0: 在平时的工作中，各方面都表现得不错的张思德，就是话太少。为此，毛泽东也想敲打敲打他。这一天，在窑洞里，毛泽东拿着草药标本，跟张思德一起认起草药来。
5: 荆芥、地黄、断菜，这才是车前草。
1: 长得都差不多嘛。哎，我的眼力有问题了。你是4方面军的？
3: 是。
1: 过了几回草地啊？
3: 报告主席，3回。
1: 吴队长说你视野菜很有一套，果然是名不虚传的。

0: 抽烟吗？
1: 不抽。
0: 不抽烟，吃百草。你这个同志优点很多呀、啊。
1: 背上受过伤，抽烟、咳嗽就戒了。
0: 嗯，还有什么优点？自己说说。
1: 没啥。
0: 作战勇敢，团结同志，办事认真啊！哎，谷队长夸你不作数，我要听你自己说。你说说吧，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
1: 这真的没啥。
0: 没优点，那就说说缺点吧。嗯，这些东西啊，都是彭老总从太行山带回来的。晋察冀在闹饥荒，冀鲁豫也在闹饥荒。八路军要空着肚子翻扫荡了。明天我要带这些东西，考考王家坪的人。我们腿脚的运道一向不坏，想去哪里就能去哪里。可是我们的肚子却老是遇到麻烦。老天爷不给方饭吃啊，岂有此理。我帮你总结一下吧，你这个同志最大的缺点嘛，就是做事不吭声啊。
1: 主席，我努力改正。
0: 你最大的优点是什么呢？
1: 我
0: 把这个送到解放日报，交到老地方。
1: 是，
0: 等一等，总结完了再走嘛。你这个同志最大的优点还是办事不吭声。改不改你自己看着办吧，别忘了把明天的青燕带回来。
2: 是。
3: 夜深了，建主席还在工作，张思德进屋给炭火加炭。
0: 不要添了，烟大呛人，炭没有烧好啊，去休息吧。
1: 主席，你知道炭为啥没烧好吗？封口封早了，窑里冒白烟的时候不能封口，得等它冒了蓝烟再封。封口封早了，窑里不通气，木头烧不透，加深了，烟大熏人。
0: 不开口则已，一开口就讲了这么多。张思德同志啊，你的缺点有很大改进呢、啊。
1: 主席，我也想听你总结一下。
0: 哦，总结什么呀？
1: 主席最大的缺点就是人家睡觉了你不睡觉。
0: 总结得好啊，别人睡觉了我不睡觉。
1: 主席，再换一杆天就亮了，睡觉吧。
0: 哎，你不总结我还不知道。哎，也许啊，这是我最大的优点了啊。趁别人睡觉的时候抓紧做事，等他们醒了以后啊，让他们大吃一惊。好啊，这是我收到的最好的新年礼物。谢谢你的总结啊，来尝一尝。这是洋人的糖果，跟炭一样黑，小心它也加着呢。
3: 1944年，为解决中央机关冬季取暖问题，张思德带领一班战士到安塞县烧木炭。战士小白因为不熟悉烧炭的工作，导致了一窑炭都给烧毁了。为此，张思德狠狠批评了小白，并且还把他喜爱的口琴也给扔河里了。生气的小白直接要离开烧炭队上前线。事后，张思德也认识到了自己工作方法有些简单粗暴，他不但追回小白，把口琴也给打捞上来，还召集全体烧炭队员开会，向小白真诚地道歉。
1: 今天的事儿主要怪我，大家第一次烧炭免不了得有个闪失，我不该发脾气。
4: 哎，队长，到底谁犯错误了？

0: 听我说啊，东征的时候啊，我跟你一样，天天啊想上前线，上不成，急得我呀，怎么办呢？我想了个主意，很管用。
1: 要说我这主意啊，也不算个主意，就是说，不管我干啥子，我就想，前线就在我脚底下，我还想啥子归是前线哦。
2: 你这是个啥馊主意呢？
0: 小白，这事儿别提了。
3: 听队长，
1: 把我连累了，我可不答应啊。哎，同志们，过来一下。天啊，要变，他要最怕圣水。这样吧，党员同志都跟我到窑上去，其余的同志抓紧时间睡觉。
4: 是，
1: 同志要快啊。
5: 张思德带着小白趁着大家睡觉的功夫进山赶挖新窑，探窑在雨中发生崩塌，危急时刻，张思德一把将小白推出窑口，自己却被埋在坍塌的土里。战友得救了，张思德却献出了年仅29岁的生命。得知张思德牺牲的消息，毛泽东非常难过。为了悼念张思德，中央机关和中央警备团在延安枣园沟口的操场上为张思德举行追悼大会。毛泽东参加了追悼会，还亲笔题写了向为人民利益而牺牲的张思德同志致敬的挽词，并发表了为人民服务的演讲，高度赞扬了张思德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的思想境界和革命精神。
6: 同志们，我是9月5号下午得到的消息，几天了一直睡不好觉，我想了一些事情，我仔细想了想我所认识的这个人，你们有的人可能不认识他，走在延安的大街上见到这个人也可能不太理会他，就是理会了也很可能记不住他，因为我们的队伍里到处都是这样的人，普通平常，就像清凉山上的草一样，我们平时注意不到他们，也听不到他们的声音，可是正是这些人支撑了我们全部的事业。同志们，我们的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是革命的队伍，我们这个队伍完全是为着解放人民的，是彻底的为人民的利益工作的。张思德同志就是我们这个队伍中的一个同志，人总是要死，但是死的意义有不同。中国古时候有个文学家叫做司马迁的说，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为人民利益而死就比泰山还重，替法西斯卖力，替剥削人民和压迫人民的人去死，就比鸿毛还轻。张思德同志是为人民利益而死的，他的死是比泰山还要重。我们都是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了，我们还要和全国大多数人民走这一条路。我们今天已经领导着有9100万人口的根据地，但是还不够，还要更大些才能取得全民族的解放。我们的同志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成绩，要看到光明，要提高我们的勇气。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今后我们的队伍里不管死了谁，是炊事员 战士，只要他是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我们都要给他送葬，开追悼会。这个方法也要介绍到老百姓那里去，村上的人死了，开个追悼会，用这样的方法来寄托我们的哀思，使整个人民团结起来。
5: 在2004年的3月12号，导演尹力和北京文化局局长张和平在一块吃饭的时候闲聊，冒出了拍一部纪念毛泽东为人民服务发表60周年的影片。那么提到为人民服务，就不能不提到张思德，于是张思德最初的拍摄想法就这样产生了。3月18号，导演尹力跟作家刘恒谈了拍摄这部戏的想法，刘恒接受了尹力的邀请，负责这部戏的编剧。3月24号晚上，尹力又约了负责剧本策划的史东明主任，给中影集团的韩三平总经理打电话。韩三平当即在电话里表示这部戏可以投拍，于是关于张思德拍摄的工作就这样紧锣密鼓地展开了。4月3日，全体主创人员以及作家刘恒赶赴陕北，来到延安。尹力与刘恒参观了延安革命纪念馆，以及考察了枣园、杨家岭、王家坪、凤凰山等毛泽东当年在延安的革命环境，为影片创作寻找各种素材。4月14日，刘恒回到北京，一头扎进剧本的紧张创作之中。4月30日凌晨6点钟，刘恒的剧本完成，通宵未睡的尹力马上打电话召集创作班底到北影厂集合，剧本打印之后立刻送到电影局审批。5月10日，刘恒第二稿剧本出来。5月11日，大部队在尹力的率领下从北京向延安进发。5月12日凌晨4点到达拍摄地点。5月15日，剧组正式开机。吴军回忆拍摄张思德的过程中，记忆最深的就是跑步，短跑、长跑，风里跑、雨里跑，白天跑、晚上跑。最长的一次是背着长枪、公文包，在山上山下来回跑了12次。好的，节目最后我们来分享影片的片尾音乐，感谢各位收听，再见。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行，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0: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2: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0: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2: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0: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2: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3: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3: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4: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3: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4: 疲劳驾驶隐患多，
3: 切莫抢行。
4: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5: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由青岛市广播电视台音乐体育广播联合全国主要电台发起成立，成员台覆盖省级、副省级城市、胶东城市群城市、黄河经济带城市、长三角、珠三角等地区。联盟以打造全国性原创音乐平台为目标，扶持壮大原创音乐力量，搭建全国各地原创音乐人交流业务、切磋技艺、绽放梦想的平台。近期联盟的规模在不断的扩大， FM96.8 浙江音乐广播、安徽音乐广播、天津私家车音乐广播、苏州音乐广播、哈尔滨音乐广播、 FM103.8 三亚之声、福州音乐之声 FM89.3、泰州交通广播等陆续加入，势必让这个原创音乐的舞台更加的光芒绽放。今天全新加盟的泰州交通广播就为我们推荐了两首来自泰州的原创音乐作品，有请主持人耀耀。
1: 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泰州地区的原创歌手李波，乘风破浪统计人。这首歌是2022年为泰州市统计调查大队创作的一首歌曲，由泰州市统计调查大队王玉作词，泰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李波作曲，歌曲获国家统计局原创歌曲优秀奖。
6: 是攻坚克难。

0: 波演唱的《乘风破浪统计人》，歌曲表现了统计人拼搏务实、攻坚克难、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精神。作为有担当的统计人，不断努力。下面是一首《挑担号子》新唱，歌曲采用泰州市高岗区雕铺镇当地的挑担号子的旋律作为歌曲的基调，并加以创新。旋律的创作中加入了米下河地区的民歌元素，表现乡村在脱贫致富奔小康之后的一片欣欣向荣的画面。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泰州交通广播的 DJ 耀耀，今天为大家推荐的是来自泰州地区的原创歌曲挑担号子新唱。这首歌创作于2022年，医药高新区高岗区音乐舞蹈家协会理事周瑞作词，泰州市音乐家协会会员李波作曲。歌曲由吴丹、方畅言、廖朝伟、梅诗雨四位老师演唱，获泰州市新创文艺调研二等奖。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歌曲是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所推荐的一首合唱作品《岁月带不走》，作词陆坚、钟玉海，作曲刘长武、刘国玉、龙兆飞、庄晓媛、洪峰、谭李晨、吕荣林、朱家清、钟燕等共同演唱。2020年的春天，疫情突发，这不平凡的季节，这人人都不容易的岁月带走了许多，但是飞逝的时光带不走留在每个人心底的梦，带不走奋斗的勇气和阻挡不了前行的脚步。正如歌中所唱，带不走一棵树生长渴望，带不走一朵花美丽的绽放，岁月更带不走心与心靠近的温暖，带不走我们拥抱幸福的力量。这首歌献给所有不惧艰难，在困难和逆境压力下勇敢奋斗前行的人。

是冰冷的，时光是沉默的，它可以带走很多很多。岁月也是热情的，时光也会歌唱的，它也会留下许多许多。世事变幻，生活不易，珍惜所有，爱你所爱。风雨过后，让我们欢聚一堂，同声高唱，岁月带不走。下面我们再来听一首由南宁音乐人刘洋所创作的作品，叫《雍城歌谣》。刘洋是南宁广播电视台的一位录音师，也是一个音乐制作人，有着十几年的词曲创作经验，擅长民谣、流行、摇滚、民族风格等音乐的制作与创作。这首由吴凯强所演唱的《雍城歌谣》，表达的是现代社会步履匆匆，在喧嚣中回头看看，往往美好的风景就在自己身边，就在自己生活的城市当中。

0: 州。
1: 这首《雍城歌谣》其实就是在用歌声歌颂南宁这座城市简单的美好。而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贺坤也想通过歌曲来赞美自己的家乡，让大家心中充满对自己家乡的爱和自豪感，用自己的歌声为最美的日照代言。这就是这首由 FM93.4 日照音乐广播所推荐的最美日照。
2: 中国海量原唱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山东日照的音乐人贺坤，今天为大家推荐我的原创作品最美日照。那么这首歌呢，是从对家乡的情怀和热爱出发，通过这首音乐向所有人展示和诉说我们日照的美景、风土人情，同时也是想让大家都停下忙碌的脚步，看一看可能因为繁忙而忽略了的家乡。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4: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5: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6: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6: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7: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6: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7: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6: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7: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8: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9: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8: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9: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8: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9: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8: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9: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10: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 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11: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新手司机在拿到驾照之后，不少人就开始纠结，第一辆车是选新车还是二手车呢？在经济条件宽裕的情况下，买新车自然是好事儿，但是买二手车也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其实新车和二手车之间各有优劣，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二者之间的区别，方便您选择。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0: 向出发。
1: 新手的第一辆汽车究竟是买新车还是二手车呢？下面我们来对比分析一下新车和二手车的优劣之分。首先看保值率，汽车的保值率是一个反向的下抛物线型，也就是说在新车的前几年当中啊，贬值率是非常高的，但是过了五六年之后，汽车的贬值率就会下降的非常缓慢，趋向于一个稳定。那这种趋势呢，基本上应用于国内汽车市场上的大多数品牌。一辆新车过了个五六年，可能就会贬值到新车一半的价格，但是一辆五六年的二手车如果是没有经历过重大的事故，车况好，没有大毛病，虽然卖掉可惜，但

新手应该买新车还是二手车，还是要考虑到使用成本。新车呢，几乎不考虑产品质量，因为有着厂家的质保服务，很少出现故障。但新手开新车，最怕经常出现刮碰等事故。车主在第一年处于一个实习期，尤其在一些狭小的区域倒车掉头，由于判断不准，技术不够娴熟，再小心也难免发生磕碰。花十几二十万买一辆新车，被磕掉车漆或者是车身被划伤，难免都要心疼。但选择二手车就不用过多考虑刮擦，只要损伤部位不大就不用担心。很多车主就是利用二手车在实习期内充分了解汽车性能，驾驭起来也更加的得心应手，对车技的提升帮助很大。但买二手车最担心的就是安全和质量，如果出现大问题，是车主自行承担的。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当前我们正处在一个汽车快速变革的时期，燃油车、新能源车、混动汽车都有着自己不小的优势。虽然燃油车已经走到了技术研发的尽头，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风生水起，但在未来几年当中啊，新能源汽车和燃油混动汽车究竟能否赶超或者替代燃油车，却是一个未知数。这也给消费者为买什么类型的新车带来了纠结。所以如果是新手买车，不如买一辆车况较好的二手车，观望一下市场，开上几年之后完全可以根据汽车发展的行情再考虑买哪种汽车。毕竟二手车的贬值率也已经趋于稳定，就算是再次转手，

新手买新车看中的呢就是定价明确，没有隐藏的缺点，让消费者更放心。如果不差钱，那就买新车别犹豫，但如果预算不够，想拿车练手的，买一辆二手车呢比较合适，不仅可以提升驾驶技术，在遇到亏电、漏油、换胎等各种故障时，还可以掌握起汽车维修保养技术，在处理各种突发事件和应急工况时，不再像新手一样着急。当然，如果没有懂行的师傅或者是懂车的老司机陪同着去买二手车，还是不要贸然入手的好。毕竟二手车虽然性价比很高，但是市场的水也很深，如果不太了解的话，很有可能会踩坑。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新手该怎么选择新车和二手车的话题，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继续和您接着聊。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

0: 放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十七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十五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十七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建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2: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0: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0: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6: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6: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6: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8: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对于新手司机和经济条件有限的朋友来说啊，二手车的性价比高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是缺点也比较突出。二手车市场混乱以及二手车车况信息不清晰，导致二手车保障性不高，所以在购买二手车时呢，应了解必要的注意事项，避免上当吃亏。首先要对国家相关的政策做到心中有数，比如二手车的限迁政策、汽车的排放政策，还有小客车指标政策，避免买回来挂不了牌，上不了路。

购买二手车渠道是关键，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都要选择有资质、有信誉、官方认证的二手车市场。旧机动车交易市场选购线下购车的话，不仅能看到车，还可以试驾，找专业人员进行评测。在二手车市场上有很多翻新车或者是库存车，这些车辆呢，他们的里程甚至不足10000公里，价格呢也非常便宜，看起来跟新车一样，但大多是存在很多安全隐患的。选购时请一定要擦亮双眼，首先要避开事故车。由于事故车呢都是经过切割和焊接，所以我们可以通过焊点就可以判断车辆是不是事故车。其中最应该检查的呢就是4个焊点啊，位置就在车头水箱框架以及大梁的焊点、4门密封条下方的焊点、还有后备箱后尾板焊点、包括底盘两边的焊点。如果发现以上焊点不整齐，形状也并不规则，那么就可以判断这辆车是事故车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注意的就是呀，谨防买到泡水车。人们常说宁愿买事故车不买泡水车，足以说明泡水车的危害。泡水车的最大威胁呢，不是生锈，而是车上的电子元件随时可能因为故障而失灵，极其容易引发交通事故。我们可以通过锈迹来鉴别泡水车，比如仪表台下方和座椅下方的铁支架，这些支架正常情况下呢是不会生锈的，只有车辆进水才会引起它们的生锈。在买二手车时呢，仪表盘里程仅可做参考，因为有的人啊，为了能够抬高二手车的价格，往往在里程表上呢做了手脚，降低仪表盘的行驶里程。购车时呢，还可以根据方向盘、座椅和档位等部件的磨损程度，分析出有价值的车况信息。看车呢，要尽量选择在白天光线充足的环境之下，如果车辆有划痕或者是破损，这就会很容易发现了。

选购二手车还要认真的检查汽车发动机舱，看刹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刹减速时有没有异响，有没有烧机油现象，然后呢再检查变速箱和悬架，看是否平顺无异响。二手车上的电器设备呢是最容易被忽视的，建议您带上有经验的修车师傅进行全方位检测和路试，避免踩坑。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

0: 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良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城品鉴，详询316-6665。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3: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3: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6: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6: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6: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8: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9: 在80-90年代的华语乐坛，有一位嗓音干净清澈、气质温婉灵动的歌手，他就是程琳。年少成名，歌声纯净不染尘埃，曲风温柔又有力量，既有童真的浪漫的童年小调，也有深情绵长的亲情老歌，还有豪迈大气的时代金曲。 几十年光阴匆匆而过，流行歌曲换了一代又一代，可陈琳的歌从来不会过时。人到中年，我们再来回过头去听这些歌，听懂歌词里的烟火与温柔，也读懂了生活里的酸甜苦辣。本期的音乐导航，我们继续来和各位回顾陈琳的封神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那今天节目的一开始，我们带领大家要去回味到的这一首歌就是《风雨兼程》，一首写给成年人的励志老歌。一生一路奔波，一路赶路，有辛苦也有坚持，人到中年，上有老下有小，听完格外有共鸣。默默咬牙前行，一路风雨一路前行。

童年的小摇车，这个首歌的曲调是那种比较安静舒缓的歌声，温柔绵长，轻轻缓缓的旋律，慢慢回忆儿时的安稳时光。小时候总是盼着长大，长大之后才发现最简单的童年才是一生最珍贵的幸福。

而接下来的这一首是一首写进乡愁的怀旧金曲，叫做《故乡情》。走得再远，最难忘的还是故乡的山水烟火。在外打拼的和在外漂泊的人，疲惫的时候去听听这首歌，故乡就是心底最安稳、最温暖的归宿。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短暂休息了之后，我们继续回到了音乐导航。今天我们在音乐导航当中带领大家去听一听陈琳的封神代表作，每一首都是青春回忆，每一首都藏着我们回不去的旧时光。来到这个小节的时候，我们要回顾到的是陈琳所演唱的这一首新鞋子旧鞋子，轻快的对唱老歌，曲风活泼，歌词朴实接地气儿，用最简单的生活小事讲述了做人过日子的道理，简单易懂，耐人回味，充满了生活气息。

陈琳是一代人的青春记忆，也是华语乐坛独一无二的温柔符号。她的声音干净温柔纯粹，跨越了几十年依旧动听。她的歌声不追潮流，不博眼球，只写人间烟火、亲情、乡愁与平凡人生。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4: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好，最近啊，关于山西路边山形奇特和山西是一座巨大的露天博物馆，这两个话题是接连刷屏了，让无数网友直呼大破防，原来最美的风景真的在路上，最后的家底就藏在日常里。一条展现了驱车行驶在山西太行之巅黄河岸畔的视觉震撼，窗外掠过的层峦叠嶂、云海翻涌，让网友直呼每一帧啊都是壁纸。另一条则揭示了那些藏在老街村口的文物古迹，让网友惊叹山西简直就是一个巨大的露天的博物馆。我们也是关注到，当这两种体验完美融合在路上，风景是博物馆的穹顶，停下车，文物就是触手可及的展品，这就是自驾山西独一无二的魅力。今天我们就带领大家沿这条开往历史的公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寻宝之旅。到底何为露天博物馆呢？山西给你全新的定义。如果说路上的山川是博物馆的穹顶，那么散落在其间的文物古迹就是这座吴强博物馆里最珍贵的展品。在山西，许多国家级古建无需要刻意寻找，它们就近候在路旁。宋代美学天花板晋祠，驶出太原市区不远就能走进这座千年园林。当阳光穿过千年古林，洒在圣母殿的盘龙柱上，仿佛时光再次凝固。世界木构奇迹应县木塔，驶过一片平原，这座历经千年风雨的木塔就突然映入眼帘，那种穿越历史的震撼，只有亲眼所见时才能体会。在山西的自驾，真正的乐趣在于那些计划外的邂逅。梯田环绕的古寺隰县小西天，当车行至隰县，这座隐藏在黄土高原沟壑间的明代寺庙

其殿堂内满堂悬塑彩绘的精美，与外观的质朴形成惊人对比。古村口的千年守望，或许在某个不知名的村口，你会与一座金代古庙不期而遇，而那斑驳的壁画、古代的斗拱，都在诉说着被时光遗忘的故事。还有非遗长廊展厅，烟火气中的文明延续。这座博物馆的奇妙之处更在于它的活态。在平遥古城的老街上，老师傅正在用传承千年的技艺制作推光漆器。在东湖醋园，扑鼻而来的不仅是醋香，更是百年工艺的沉淀。各位有没有心动呢？今天我们就为大家规划好了表里山河露天博物馆经典的寻宝路线。第一条路线呢是三日寻宝路线推荐。第一天可以上午从太原出发，驱车西山旅游公路，看云海翻涌，群山如黛。下午抵达晋祠，感受三晋至圣，以晋阳为景的千年风雅。傍晚抵达平遥古城，夜游城墙，看灯火串起千年的街巷。第二天是晋北的探秘路线，全天在太原北上探访一塔双寺三城的应县浑源金华圈，亮点是应县木塔的建筑奇迹，悬空寺的空中危楼，一日看尽辽金风华。第三天是晋南深度线，上午可以从临汾出发赴隰县探秘悬塑绝唱小西天，下午如果有时间的话，可以继续前往运城探访永乐宫元代壁画的神韵。那么最近虽然说已经迎来最美展期，山西路况整体良好，但部分山区路段可能是有一些陡坡，要注意减速慢行。可以穿着舒适的运动鞋加一件外套，应对早晚的温差，做博物馆里最自在的观众。所以各位别再问博物馆在哪儿了，在山西，当你发动引擎按下车窗的那一刻，你就已经走进了这座全球最大的露天博物馆。这里表里山河风景无限，这里遍地瑰宝静候你来，欢迎各位来山西打卡这座名为露天的博物馆。

0: 下午好，各位，这时段欢迎锁定946直播的周末直通车。各位下午好，我是江山。
1: 各位下午好，我是主播昭旭。在周末的午后时光当中，让我们大家过得轻松和惬意一些。那在今天想听到的一些旋律，有什么样的音乐心情，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当中呢来进行留言，让我们一起来听歌，一起来聆听生活当中带给我们的那些美好声音。
0: 是的，没错，也是提示大家在路上各行其道，注意安全。今天下午至傍晚可能会有小雨的光临，提示各位带好雨具，注意出行安全。那么在下一周开始，周一和周二啊，也是提示大家是有这个雨水的，届时温度是有所降低。今天最高温度在30度左右，而明天后天的最高温度只有20到21度，所以说天气是偏凉的，建议早间晚间出门时添一件这个比较薄的外套。
1: 没错，那么这两天呢，大家可能关注到的关键词就是雨天了，所以我们大家在出行的时候呢，还是一定要注意，一定要提前的去备好雨具。天气呢比较多变，那么也希望大家呢在出行的过程当中都能够提前做好规划。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0，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三。

7.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6: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尽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

0: 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入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3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了，
2: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4: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箭头瑶都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

0: 上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一对一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一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0: 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5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3: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1: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000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0: 箭头瑶都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1: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2: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净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3房的运算，4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用两句话概括你心目中的完美女性：
8: 巧笑倩兮，美目盼兮。
7: 古装剧看多了吧？
8: 雷厉风行，指挥若定。
7: 你说的是女版霸道总裁，
8: 小鸟依人，柔情似水，
7: 还真是你心目中的，不过不是我的丽人榜样。
8: 那你的丽人榜样是？
7: 美貌与才华并重，气质与素养兼修，精致自己，点亮生活。
9: 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
10: 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欢迎来到今天的丽人榜样，我是雨飞。如今斜杠青年成为了许多年轻人的目标，多掌握几项技能，不仅能够轻松地赚点兼职外快，还可以增加信心，提升整个人的品质和内涵。但是这些技能又不是自己的专业，要到哪里去获取呢？节目一开始，职场魔方，我们就先来聊聊平凡姑娘如何自学跟上这个时代。我一直在思考，我可以为这个世界做点什么贡献。回首这碌碌无为的近40年，我觉得我第一时间可以拿出来分享的是我的自学技能。如果你也和我一样，家境贫寒，性格内向，外貌平平无奇，看脸、看秤、看余额，都觉得自己是个 loser， 那么就坐下来听我说说这些年我都是怎么自学跟上时代，怎么花最少的钱学到最多的技巧的吧。寒门难出贵子，这是个事实。我想要的只是和大多数闺蜜一样，可以坐下来喝杯咖啡。如何在没有老师指导的情况下拿到各种文凭，通过职称考试？在我读书那会儿，重点中专的文凭还勉强能用，毕业时正赶上国家取消分配，满地是本科生的时代的到来，没辙，文凭不如人，赶紧补吧。我是如何获得大专本科文凭的呢？答：全靠自学。每次报名考试，我主攻分析历年的试卷，把自己当作监考老师，分析哪几章、哪些知识点是必考必出的，哪些题目换个包装会一直出现。理清楚之后，针对重点知识就开始拼命的做题。大概从考前2个月开始，每天晚上学习2个小时就能拿下来。当然，我不会考高分，每次都是60多分过的，但是能过就可以拿证了，不是吗？我花了1年半拿下了大专和本科的文凭，中间还恋了爱，结了婚，基本没有耽误我整个人生的节奏。我从来不是什么学霸，也有过一门功课补考2-3次，考不过就考到过为止呗。总体来说，每科考试我花费的钱不会超过200元。自考一共20多门功课，加上到学校论文答辩的路费等等，10000以内搞定我的文凭障碍，还是分期付款。二，我是怎样学会 Office、 广告文案、游戏策划、新媒体运营、网站运营的？在学校的时候，我玩社团比较多，一直是校内记者和编辑，写字的技能一直没有丢。当时互联网还不发达，我经常下了班去网吧练习 Office 打字，练习各种上网技能。后来我换了5-6家单位，先后从事了人事、营销、互联网系统开发、 Java、 SMS、 Web、 人机交互知识。很多时候新公司来挖人，看中的就是我之前学习到的技能。比如第3家单位的工作是负责海外商品的采购，开始用到阿里巴巴的询价和搜索等能力了，之前积累的电脑和网络技能也派上了用场。第5家公司找到我，看中的是我在第3家公司所掌握的文案能力。因为以前陪同老板见客户的时候，在一边学习过品牌、营销等知识，面试时我和他们讲了30分钟的企业管理。在第6家，我被弄去做社交网站的产品经理，其实啥都要做，运营、测试、对外客服、招商。最后公司加盟了淘宝，连打包都有学问，美工、电招什么的也都学会了。 Boss 教给了我人生最宝贵的自学经验。这时我还砸钱买了人生的第1台台式机， 为了加班和兼职写稿赚些外快用。总体来说，我仍然没有上过什么专业的技能培训班，我是一个内向的人，所以平时都是靠自己偷偷看别人怎么做事，外加向很熟悉的同事私下请教。有人问我，如果别人不肯教你怎么办？其实不教你是正常的，公司请你来是做事的，不是来让你免费学东西的。靠自己的眼睛和心思琢磨，学到的都是自己的。另外，百度搜索微盘、文库、在线电子书也能够解决我的大部分需求。我是如何学会心理咨询、插画、烘焙、日语、英语等技能的？在经历了前十年的免费技能的积累之后，我的工资有点上去了，但也还是连中层都算不上。这时我接触了心理学，它让我获得的最大的一个提升就是我敢花钱了。别小看这个技能，如果你想从穷人变成富人，学会付出和分享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改变。这时我开始砸钱去培养那些让我更专业的技能。第一个砸的是外语，接着是插画和烘焙。接下来我学习了心理咨询，掏了3000大洋去上了一个实训班，这是我人生当中最有价值的一笔投入，因为课程改变了我很多，包括改善了我的匮乏、羞愧、退缩等等。当然，代价就是需要一定的经济支撑。这是我人生唯一一个以万计数的职业投入。当然，我还是很节俭的，超过3000块的课基本不上，能买电子书就不买纸质书，能用 APP 教程就不买书。但是我的收入目前确定让我还挺满意的，我现在能够很笃定地看到10年、20年后我的人生方向。我甚至觉得在5年内我过去所有的投资都会开始有一个很好的回报。总是会有人提问，考不上大学怎么办？从小家境贫穷怎么办？专业不对口怎么办？在单位什么都不懂被排斥怎么办？在我践行了近20年后，我会觉得没有什么怎么办，你想学什么就去学吧，别人帮不了你的时候你就靠自己吧。这个世界和这个时代对想往上走的个人而言已经非常的自由和慷慨，比起20年前，我们已经有太多的机会和途径去实现我们的梦想，而且所有的教育成本正变得越来越低廉，你可以用最低的价格、最少的代价去购买和别人一样的职业入场券。其实金钱束缚不住我们的脚步，只有我们的念头可以束缚自己。如果和作者一样想往前走，就不妨穿上跑鞋开跑吧。一首好听的歌曲之后，丽人榜样下半段我们稍后见。

我是一朵盛开的夏荷，青涩的季节已经离我远去，那一个温柔谦卑的灵魂，生命中有些邀约不容忘记。丽人榜样，与时光为友，与美丽为伴。我是雨飞，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丽人榜样节目之外，也欢迎您搜索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关注我们。看脸的时代，对容貌的焦虑成为了很多人的困扰。节目的下半段，我们一起步入心灵花园，雨飞和你一起分享作家李萌的一篇文章，

终于赢了这场和容貌焦虑症的战争。我花了20多年的时间，几乎是从出生到现在，与容貌焦虑症做了残酷的斗争。说起来，我的容貌焦虑症起源于我的妈妈。我妈妈长得很美，不施粉黛也能不动声色地在人群中脱颖而出。不幸的是，我这个独生女没继承她半点优秀的基因。我天生皮肤黑黄，大脸，单眼皮，塌鼻子，加之早早地患了近视，看东西总是眯缝着眼，气质里便增添了几分呆蠢。我的故乡是一座极小的城，走着走着就遇见了熟人。这是小男孩还是小女孩啊？熟人问。是女孩，快叫阿姨好。我妈揪出躲在她身后的我。你侄女？不，是我女儿。啊，你女儿？对方大惊失色。长得一点儿都不像啊，你长得这么好看，她却……这样的对话在我的童年里出现了无数次，却之后的话无需说出口。3、4岁的我便能够敏锐地觉察到对方话语中的同情怜悯和幸灾乐祸，让我无地自容。等到上了初中，我蓄起长发，再也没有被认错成男生。然而这并不代表我的外表有了什么提升，相反，青春期暴涨的食欲让我迅速变成了胖子，臀部和大腿堆积了厚厚的脂肪。我最怕上体育课，害怕自己跑步时迟缓又愚蠢的姿态暴露在众人面前。家人也毫不忌讳谈及我的肥胖，表弟甚至不再叫我姐姐，而直呼我为小粗腿。然而再丑的丑小鸭也会藏着一个变成天鹅的梦想，变美的渴望在我的心底悄悄萌芽了。我每天只吃一顿饭，省下餐费买了劣质的唇彩和睫毛膏，偷偷藏在了课桌洞里，每天趁着午休的时候给自己化妆。可是没多久，嘴唇就因为过敏而变得鲜红肿胀，眼睛也因为卸不干净睫毛膏时常干痒难耐。上大学的时候我瘦了不少，皮肤也白了，但依然谈不上漂亮。但由于经济不独立，打扮自己的时候仍然是素手素脚。我第一次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打扮自己是到北京工作，拿到第一份工资之后。那时我的薪水很低，留出房租和饭费，剩下的钱只够买一盒眼影。那天专柜的化妆师用柔软的刷子清扫过我的脸颊、眉毛和眼睑，用柔润的唇膏涂抹我的双唇。整个过程我始终是闭着眼睛，直到化妆师说好了，我才睁开眼，仔细端详着镜子当中的自己。脸庞白皙红润，双眼因为眼线的勾勒变得妩媚动人，塌陷的鼻梁在阴影的作用下挺拔起来。那一刻恍然如梦，从那以后我迷上了各种化妆术，名牌衣服、化妆品堆满了出租屋。那时我每天晚上都要精心地搭配第二天的衣服，每天早起一个小时化妆，很多次睡过了头，宁可迟到扣工资，我也绝不允许自己素面朝天地出门。终于有人开始说我漂亮了，我得意忘形，却更贪心不足。我恨我的大粗腿和小腹上的赘肉，于是我开始选择一些极端的方式来重塑身材。直到有一天，我惊恐地发现，再好的粉底都无法遮掩我暗淡的皮肤，再贵重的眼影都不能改善我眼睛里的疲惫和空洞。我的情绪终于崩溃了，只好求助于心理咨询师。他建议我记日记以缓解焦虑。有一次，心理咨询师看完了我的日记，赞我天分很好，希望我别浪费才华，要把写作当作一项事业来完成。拿到如此评价的我虚荣心爆棚。

把老师的教诲当成了炫耀才华的徽章。我决定停止极端的节食减肥，认真地对待自己的身体和生活。从那以后，我给自己制定了详细的读书写作计划。我每天晚上不再挖空心思地想着怎么搭配衣服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模特，而是让文史哲的永恒光亮照亮我的头脑。其实我也萌生过整容的想法，想通过手术彻底地改变自己，然而掐灭我整容愿望的恰恰就是我妈对整容的热衷。我工作的第四年，妈妈满50岁了，尽管在同龄人的眼中她仍然相貌出众，但岁月还是无情地在她脸上留下了印记。她瞒着我爸走访了很多知名的微整形医生，还把我的照片拿给专家们咨询。医生说，你最大的缺点就是鼻子，如果把鼻子整一下，整张脸都会漂亮不少。他甚至还偷偷地帮我存了一笔整容基金。我不整容，我斩钉截铁地说，不光是对妈妈，也是对自己说的。这是我20多年来第一次与自己的容貌焦虑症正面宣战。我觉得我现在这样挺好的。是的，我现在这样挺好的，不够漂亮，却在走了无数弯路之后，收获了逐渐清醒的头脑和一个越发明朗的人生方向。我深知自己内心不够强大，未必抗拒得了整容的瘾。也许垫了鼻子，还想要双眼皮、尖下巴、丰胸，最终又会把自己逼进恶性循环。这么多年的成长后，我终于明白，容貌的改变不能平复内心的窗口，直面自己的平凡才是真正治愈的良药。和自己不够完美的容貌和解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虽然充满了纠结和弯路，但一路都是对心灵的丰富。最终我们都会爱上最原原本本的自己。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丽人榜样就接近尾声了。提醒大家，在节目以外呢，您可以搜索我们的同名微信公众号丽人榜样，职场经验、情感故事、暖心美文，欢迎你的分享。我是雨飞，明天同一时间继续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9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窑东雅颂，老板会心，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席，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2: 哎，月底流量又不够用啊。
0: 选临汾移动全家福呀，家庭成员4人成团，首年0元体验，最高享290G 流量，千兆宽带，让智慧家庭一步到位。
3: 全家福，福全家，详情咨询各移动营业厅。
0: 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可额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1: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1: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1: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汇聚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撬动流行音乐无限未来，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特别制作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林飞主持。
6: 原创链接撬动未来，欢迎收听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首先为您介绍由南宁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广西南宁的原创乐队永夜极光乐团，他们曾斩获香港华语金曲奖最佳新乐队、我最喜爱的摇滚乐队，被华语金曲奖誉为称乐英雄。2023年荣获由中国演出行业协会颁发的中国第四届十佳音乐人称号，2020到2021连续两届抖音看见音乐计划摇滚赛道的冠军。2021年抖音神曲 We Are Young 开始旅行，在播放量方面啊破了6亿。2021京东618抖音看见音乐计划热爱单曲也获得了佳绩。抖音与网易云音乐联合举办的国风新声音获得了全国总冠军，而且呢还多次受邀参演国内知名的音乐节。以下我们来听他们的作品《打你》。这是永夜极光乐团携手阿达芳芳

悠远古朴婉转的壮族原生态天籁与奔放炙热浪漫的现代摇滚旋律碰撞对唱融合，这仿佛跨越时空的真情对话，融进三与三歌曲的特别情景，发生奇妙的音乐效应，鲜明的对比中又有愉悦的和谐，悠扬优美的山歌里壮族阿妹温柔多情的美丽形象，在时尚的流行音符里被烘托得楚楚动人。民族与流行的渗透，山歌与摇滚的融合，原生态表达与炽烈摇滚的对唱，是刚刚的这首原创歌曲达妮的音乐特质和艺术特色。以下再来听一首他们的歌，叫《飞向宇宙》。是的，竹爱路上我们轻装上阵，甩掉压力，丢掉世俗烦恼，抛下一切杂念，带着最爱的人，带着无畏和勇敢，只要一直坚定牵着彼此的手，就能摆脱地心引力，奔赴广袤星野，去寻找爱情永恒的真谛。

歌里的古典与吉他的交织，编织出广阔无垠的宇宙空间感。每一次激烈的鼓点都是加速冲出地心引力桎梏的原动力。高亢坚韧的人声传递出对爱情自信坚定的态度，讲热恋的时候眼中只有彼此的真实的意境，诠释得非常完整。

0: 跳动未来，全国电台亲情联播，这里是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
1: 这里是由中国电台海量原创音乐联盟为您精心制作的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我是林飞，欢迎继续收听。以下是由包头汽车音乐广播推荐的来自内蒙古包头的原创音乐人彭志强，他是包头市文联新文艺群体工作委员会秘书长兼副主任委员，包头市文联网络文艺工作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包头市昆曲音乐家协会的副主席，曾经荣获内蒙古包头市爱唱蒙古歌比赛的冠军。下面的这首《希拉木人》获得过包头汽车音乐广播与包头市音乐家协会共同主办的听众最喜爱的本土原创歌曲新人新作奖。

首《希腊牧人》。以下的作品依旧还是来自彭志强啊，叫《不好意思》。他说他的创作灵感是来源于批评与自我批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啊，呼吁不要对他人做任何的道德绑架，相互理解才是真朋友。

小事看病买票都找我，因为我不好意思。我搭上人情办完，你还有怨言？哎，我觉得挺没意思。你开我的汽车出门扣了40多分，我问你几个意思？我自己交了罚款重考。

0: 下的歌曲是来自贵州安顺，叫做《旧州时光》，作词余秋池，是安顺学院的教师，热爱文学创作，原创多首歌词，荣获黔中文艺新人奖、安顺山地民谣原创基地领衔人等称号。曲作者和演唱者陆东东从事吉他学习及教育近30年，创作了原创歌曲数十首，曾经携原创作品参加云南珠江源音乐节等各种音乐节啊，也荣获过黔中文艺新人奖、安顺山地民谣原创基地领衔人等称号。
1: 中国海量原创音乐榜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贵州省安顺市的余秋池，是一名大学教师。业余时间呢，喜欢作词，记录生活中的小确幸。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歌曲呢，是《旧州时光》，作词是我，作曲和演唱呢，是好友陆东东。旧州是一个位于贵州省安顺市的古镇，建于大明洪武年间，历史已600多年。时光的浸染，岁月的摩挲，让旧址成了如今小镇的专属符号。旧州时光是一个咖啡馆，主人是一个退出江湖的文字工作者，很早就爱上了这里的酒，开了咖啡馆，迎接南来北往的客。每个人的心里呢，都有一段时光，无论喧嚣或是静谧，期间总有那么一瞬间让你频频回味，那应该是旧的味道。谢谢大家，请大家聆听。

0: 却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真烟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0286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武义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1: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1: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1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
3: 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4: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4: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5: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4: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5: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4: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5: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6: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7: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6: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7: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6: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7: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6: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7: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8: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

0: 是 FM 聚少。近代史不能不提起的传奇人物，亡国之后还能安享深宫的少年天子，唯一为自己作传的中国皇帝，他就是爱新觉罗溥仪。溥仪的人生因登上帝位而与众不同，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他看尽世间百态，历经荣辱浮沉。欢迎收听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诚意出品。
1: 第六十集，
2: 上回说到，在监狱中，大家想对所方表示讨好的主要途径有两条，一个是学习上装进步，一个是值日劳动上充积极。值日劳动在抚顺的时候我没有干过，从我侄子们和我分开房间之后，我忙自己的事儿已够头昏眼花的，加上我从心里看不起劳动，伺候别人我更不愿意干，所以在所方刚一规定这种制度的时候，我简直非常为难。这天刚要轮到我来收拾屋子扫地擦桌子了，所方的贾科长来到了我们的间房里，向同屋的犯人说，溥仪他有病，值日的事儿不必叫他干了。我心中的得意自不用说，每顿饭吃完，我连自己的碗筷也不收拾，那些同屋的伟大臣对我还有一定的尊敬，虽然已不叫我皇上，还称我为先生，他们替我收拾碗筷也没有意见，我也觉得理所当然。到了哈尔滨，贾科长没有来说我有病，我也自动干起活来。这与其说是我自己过意不去，倒不如说是为了给所方看看。新中国是劳动人民的国家，这句话我从报纸上看到多次了，知道了在所方眼里，劳动是衡量人的标准。我们这个间房连组长老孟一共五个人，也就是每五天轮一回洗饭碗、提水桶、擦地板和接地铁栏外送来的饭菜。这种活儿其实不算重，我在里面也是比较年轻的，可是初干起来觉得很吃力，而且非常笨拙。特别是头一天，我在伟大臣们面前总不免有些落架之感，后来一想到这关系到所方的看法，我也就顾不得许多了。一开头顶使我苦恼的是我在这方面表现出的成绩，不但没有使我在同伴之间显得突出，而且正相反，越来越显出了我比别人更无能更无知。我们的学习到哈尔滨有了变化，在读报纸之外，我们在所方管教人员领导下开始学习什么叫封建社会，每次先由领导学习的理科员讲一次，然后由各间房的小组自己讨论。我对主观客观还没弄清楚，又啃封建主义感到十分困难，理解上也就比别人慢得多。最要命的是写学习心得，我从前在玉庆宫念了11年书，至多不过是对过对联，从来也没有向老师教过作文。我在宫里只给皇后和淑妃写过些无聊的信，写过几首莫名其妙的诗，还从来没写过正经文章。现在为了使所方认为我学习的好，非干这苦差事不可，没有别的办法，就只有抄书。我东抄西抄，抄书抄报，常常抄的同房的犯人都笑个不停，有时为了一篇心得急得我做梦也在抄。好容易抄出了一篇心得交了上去，却毫无下文。写过几篇心得之后，这才知道我算是白费了力气。 在另一方面，我不但在值日劳动上显出笨拙，在自己的生活起居上也表现得很狼狈。自从和侄子们分开住以后，我每天都处在忙乱之中，那一段的生活到今天想起来还令我感到羞耻。我从出生到40多岁，一天没有离开过别人的伺候。在苏联的时候，无论吃饭、穿衣、叠被、打洗脸水，甚至洗脚、剪指甲，也全有人代劳。侄子们离开了我，除了一度担心他们变心之外，最大苦闷就是说不出的那么不方便，似乎连吃穿睡这些事儿也乱得找不出头绪来了。衣裳穿不好，觉也睡不着，而且天天是眼泪鼻涕一起流的。当时我也不明白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那样邋里邋遢的，忙忙乱乱的。闹了笑话，人家在笑，我还不知笑什么，总是事后才能明白。早晨起身，我刚要洗脸，一个同伴说了：
1: 哎，你怎么不叠被？
2: 原来人家把被叠得好好的，我是胡乱卷起来的，人家不指出，我也看不出这个区别来。于是我去叠被，叠来叠去，好容易叠好了，再去洗脸，水又没有了，或者漱口的时候牙刷上蘸好了牙粉，才想起来没弄漱口水。有一天在院子里散步，所长过来和几个犯人说话，忽然对我上下打量起来，弄得我心里直嘀咕。原来所长对我的服装发现了问题：溥仪，你的衣服是和别人一起发的，人家穿的全整整齐齐干干净净，你的怎么就折折囊囊的成这样子？我看看自己，又看看别人，确实像所长说的，差别很大。我无法回答所长的话，也不知道怎么回事。所长一直是笑着，又说：这里面可有学问嘞，你不妨研究一下，你总比别人又忙又乱，这两个问题可以一块研究。所长是个很风趣的人，和蔼而幽默，但是我从来不敢把他的话当成笑话，而且事后每次的经验都证明，他也从来没对我说过一句没有意思的话。我听了他的话，不得不开始留心，想了很久，终于有一天我得到了问题的答案。这天晚上临睡的时候，我发现了别人的一个与我不同的举动。顺便说一句，他们那时对我不像刚来，更不像在苏联时那样客气喽。他们敢于批评我不卫生，并且一定叫我头朝相反的方向睡，因此我倒有机会看清他们躺下之前的这个举动，就是他们都把自己的衣服叠好压在枕头底下。我这才明白，我每天脱下衣服从来没有叠过，都是团成一团扔到一边，怪不得有人说我穿得像八大市了。这个八大市就是哈尔滨卖破烂的地方。每逢我剪脚指甲或手指甲，总要在旁边先准备好一撮牙粉，因为自从自己的事儿自己办以后，10回有9回要剪了肉的，如果忘了牙粉或者伤口太大，就不免要到医务室去一次了。所以医生和护士们对我的生活上的能力全是很清楚的。生活上自己是这样，值日劳动的笨拙就更不用说了。我为了这些事儿很忧愁，我忧愁的是我在所方眼中的印象一定不会好。交上了自传之后，想要表现一下的思想更强烈了。这一天我又想起了在苏联用过的故伎献珠宝，可是我的珠宝都是偷藏着的，怎么好拿出来？而且黑皮箱里剩下的都是最精选的，实在舍不得，如果只拿一部分，在这铁笼子里也没有办法背着人去挑选。想来想去，想起了我的手头的一套乾隆的太上皇玉玺，这是由1块田黄石精雕的，由3

0: 服装整齐，在所长陪伴下慢慢走来。中间有个中等身材的人，似乎是一位首长。他看看建筑的四周，又向前走，在我的栏杆前停下了。溥仪，你身体好吗？我忙站起来，忽然认出这个人，我在沈阳东北公安部楼上的大厅里见过。记得我在那里发神经的时候，他还说过叫我不要太紧张的话。我相信他一定是一位高级首长。他站在我面前问了几句话，转身要走的时候，我连忙抓住这个机会，把要献出乾隆田黄石印的愿望说了。他却未置可否，只回答道，你可以找索方谈这个问题。我略微感到一点失望，在他走后，我只好还是找索方。我提笔写了一个报告，所长先生，我请求所长转代呈请我们人民政府，我希望将我家存的宝贵的古物田黄石精致雕刻的图章三件和另一件田黄石图章献给祖国，做博物馆的陈列品，供给各界人民的观览。如蒙政府采纳，我非常觉得光荣和感谢。报告送上去了，田黄石的乾隆印也献上去了，左方也收下了，可是关于反响依然看不出来。我想这可能是石头扔到大海里去了。日子一天天的过去，没有一点审讯的意思，也没有追究自传写的对不对。对方谈话中仍是再三要我们好好学习改造。这时抗美援朝的胜利消息接二连三地传来了，我由半信半疑而逐渐相信了，认为共产党的江山既然坐定了，大概就不会对我们这些人操之过急。我逐渐又放松了心弦，我想石沉大海总比惊涛骇浪要好。但是一年后，海里真正起了惊涛骇浪。这个海不是索方，而是我曾经认为风平浪静了的小家族。
1: 从帝王变为公民，从跌宕归于平淡，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有一天轮到了我值日，值日的任务之一是吃饭的时候把栏杆外面的饭菜接过来。那天在栏杆外给各房送饭的是对我最好的一个侄子甄瑞，他一样一样的把饭菜都递给我之后，出我意料的把一个纸条悄悄放进我的手里。这是监规所不允许的举动，我忙偷偷的把它藏在自己的饭碗底下，藏好之后这才转过身来把饭菜递给同饭们。吃过午饭是午睡的时刻，我躺在铺上偷偷打开纸条，那条上写的是这几行字，我们都是有罪的，一切都应当向政府坦白，我从前给你藏在黑皮箱里的东西你坦白了没有，自己主动交代，政府一定宽大不究。这个纸条所给我的震动可以说不亚于当初乍一听见把我送到中国的时候。这种震动不但包含着恐惧，而且包含着恼怒。我恼怒的是，不过一年多以前还称我为上边的人，现在居然也把政府人员的语汇，什么有罪嘞、坦白嘞，拿来教训我。我恐惧的是，我所担心的、最不愿发生的事情，家里人的叛变，终于出现了征兆。我不由得不回想这一两年间，我这个小家族究竟有了些什么变化。认真的一想，这种变化就一个比一个更带有威胁性。最早令我感觉到的是楼下住着的这些年轻人。

村的小家伙总比楼上围满那些老家伙话多，有时隔着笼子和看守员呱啦呱啦说起来没完。铁笼子的建筑是这样，楼上下说话可以互相听见。有一次他们谈起了刚回国时的害怕心情，谈起每个人的疑神疑鬼的笑话，还笑个不住。这是他们离开我身边之后开始无拘无束的表现，他们这种轻松的心情让我发生了不快之感。1950年过第一个春节的时候，所方给我们组织了文娱活动，除了玩扑克、下棋、唱歌之外，犯人们自己也演了一些小节目，如京剧、清唱、说快板之类。在节目中间有一个引我惊奇的是，我的侄子子显表演了一段他自己编的破除迷信的活爆剧，引起不少笑声。他所编演的故事暗指当时年岁大的战犯中间普遍存在着的念经信佛的活动，而我也是其中之一。刚进监狱时，老家伙们几乎人手一挂树珠，不学习的时候就偷偷的咕咕哝哝的念经。我的岳父荣源连学习时间也不肯放过。到哈尔滨以后不久，所方把树珠都收去了。我有个挂在脖子上的银质护身佛，是蒙古一个活佛送的，也给收去了。可是我还是偷着念，直到1952年才停止了这种无聊的活动。子显用活爆剧讽刺了这种活动，大大刺痛了我。这个变化比起和看守员说说笑笑来就更严重了。还有一个变化是，几个侄子担任了挑水送饭的值日劳动之后，时时流露出一种情不自禁的高兴。他们从甬道匆匆走过，脸上带着和我在一起时从来没有过的笑容，这加上他们和看守人员谈话时那种自然而亲近的态度，使我不由得疑虑暗生。从1952年起，我逐渐由自己洗手绢袜子进步到能洗衣服洗被子了。这一方面是由于逐步锻炼，另一方面也是迫于家人变化的情势。这种变化就是他们对我的服饰不但不表示积极，甚至已经很不耐烦。有一次我的眼镜架子有点活动，我请看守员替我送到李涛那里修一修。我原先没看出来李涛是个很灵巧的人，进了监狱他居然连钟表也能修理了。在苏联的时候，就短不了有犯人找他修修表、弄弄坏钢笔。这个眼镜由看守员拿到楼下之后，过一会儿就从下边传来李涛的嘟囔声音。我虽听不清他说的什么，却觉出了他正表示从来没有的不高兴。在过去，李涛在我眼里是低于一切家人的一个随侍，而今天这一阵嘟囔却是高于一切家人变化之上的变化。有了这些前述可虑的变化之后，到1952年夏天出现了这个纸条，我越想越觉着不是一件小事儿。我利用上厕所的机会把纸条放进抽水马桶里去了。纸条冲掉了，纸条上的话可从心里怎么也抹不掉。我的心被他搅得七上八下，不知怎么是好。恼恨逐渐变成次要的，更重要的是事情会不会发展成同盟的瓦解和内部的叛乱。我必须要考虑一下，是不是不等他们进一步变化就先把黑皮箱交出去。现在已不仅是个舍得舍不得的问题，而是会不会从此查出我过去的一切欺骗。两年来天天学习，天天口头上表示认罪，可是满满一箱底的珠宝还瞒着不说，过去表现的一切悔恨认罪，人家还相信吗？对这样的欺骗又怎么能宽大？我反复思索纸条留在我心里的那几句话，越思索
越感到最后自己主

0: 动交代一定宽大那句话的吸引力。关于宽大政策，公安机关那位首长讲话时提过，报纸上也讲过，所长讲话中也常说过，我总是半信半疑，认为这只能适于一般犯人，至多适于一般的汉奸，而我是头号战犯，我是首恶，是属于必办一类的。更重要的是，一堆珠宝的交代等于承认了我对政府不老实，等于承认我过去一切表现，连那份自传都是靠不住的了。后来的思考又回到能不能瞒住的问题，想来想去还是那个苦恼的结论，瞒不住的。这些翻来覆去的思考，不是经历一小时，也不是经历一天，而是持续了十天之久。在这十天里，每逢甄瑞直送饭来，我总觉得他的视线直透过铁栏杆盯着那个黑皮箱，这皮箱简直成了压在我心坎上的越来越沉的黑色负担。在苏联时，有一天夜里举行防火演习，我一听见警报，连衣服也顾不得穿，首先是扛起这个皮箱向外跑。小张用嘲弄的口吻向我说，君王的江山都已没有，还舍不得这些破烂。看来他的话真是不错，难道我真要叫他把命都送了吗？究竟还是命值钱，有一分宽大的机会也要争一争，何况自己交出来总比被别人告发出来强啊。我请求所长接见我。
1: 溥仪的自传，我的前半生，由石家庄小楼文化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演播云声，监制小楼。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箭头窑东雅颂，老百汇新6至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界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境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8: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估计您也少不了四处踏踏青，山里爬爬山。
9: 没错啊，这山清水秀的时候啊，咱们就带上好心情，是吧？带上家里人，这个有可能是户外，有可能是去去山区啊，有可能是去去景色好的这公园啊，反正是感受一下这个天气转暖的惬意的时光啊。
8: 嗯，进入山林，如果您玩的时候，您会看到这里面有很多甚至叫不出名的这个林木啊，自然环境非常好。可是呢。

0: 您也经常会遇到一些咱们认识甚至不认识的小动物。
1: 没错，这有些小动物啊，您可能看着个儿头比较小，但是啊，您如果碰上有些动物的话，说实话，您可能会受到一些惊吓。
0: 在上次的节目当中，我们给您重点的说过啊，这山里常见的动物，比如说小昆虫、小飞虫，有很多这个虫子啊，落到身上您最好别拍打。
1: 哎，毒蚓、赤虫啊，它落到身上您就别拍打。再包括咱们常见这臭大姐，啊，都别拍打。还有啊，咱们之前说到这个，要大家遇到蛇啊，也别跟它单枪匹马独斗或者踩地板，这都是不太好的方法啊。
0: 因为那蛇是一种比较害羞的动物，它不会主动惹你，但是你呢绕着它。另外你别惊吓它，别跺脚或者主动攻击，要收拾它等等哈。你可以拿一个长一点的长棍儿。
1: 对，或者登山杖啊，这种
0: 对它有一些驱逐，它也可能自己就离开了。
1: 没错。那这期节目啊，我就觉得呀，咱不仅遇到这些，如果遇到另一些稍微大型的动物，比如说遇到一些野猪啊，是不是山羊，或者说马蜂啊，这种看似小
0: 群居的哈，
1: 对，但是很厉害，你说咱们要怎么办？
0: 好，那今天呢，咱们就再给大伙儿说说，大家进入山林，如果遇到了一些您平时不太熟悉的动物，该怎么样更好的保护自己，不影响您的踏青行程？
2: 时刻关注您的安全，应急时刻。
0: 走到山林里啊，我有时候会看到一些山羊
1: 啊，
0: 在一些陡峭的山崖上啊，步履维艰的，这一点一点的挪动着。
1: 你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
0: 特可爱。
1: 你老想上去摸人两下是吧？
0: 还真是啊，觉得还跟个宠物似的。
1: 结果当你刚摸两下，人家登机拿脚一顶你，
0: 甚至想踢我。所以啊，黑山羊实际上是咱们山里比较常见的一种动物哈。
1: 但是呢，不得不向大家提醒啊，这个您别看它表面上温温顺顺乖乖的，它也有脾气啊。这黑山羊，您要过去摸两下，心情不顺，给您顶一下或者踹您一脚，那可都是伤害不小。
0: 特别是啊，这公羊、母羊，它们大多数都有脚。羊脚呢，有的是比较粗大的，还成这个镰刀状。有时候它可能误判啊，它觉得你对它不友好。那也有可能踢你或者是顶你。
1: 您听听，这不像啊，咱们在很多那个亲近小动物乐园玩的那个，说哎，你买点那是萝卜吧，还是什么给小羊喂，让小孩。那个您可看好，那羊可没脚啊。
0: 是，所以在这个山里面啊，有的羊呢是农户养的，您也别亲近人家。
1: 对，咱就避免被那踢，是吧？
0: 对，还搞得自己尴尬。
1: 对，那我觉得呀，还有一种动物，妖不？如果你要进山啊，咱说你要碰见一些这野猪，你说这可怎么办？
0: 还真是啊，你说野猪本来呢叫野猪，咱们一时半会儿都看不到，不容易看到。但是随着呢现在山林的这个绿化呀，条件越来越好，这野猪的活动范围哈，特别是野猪得到的保护越来越好，这野猪越来越不把自己当野猪了哈。这活动范围呢越来越人类化。
1: 对，您还别觉得说，猪嘛那都是大家农户养的呀，是吧？我怕什么？哟，您可别小瞧
0: 野猪，那真的不是家猪啊。
1: 对，它的劲儿啊，包括可能有一些攻击性，那都比家猪那都不是能比的。
0: 对，那野猪要是跟狗打起仗啊，这狗也不一定能沾光呢。
1: 那你说咱们要碰上野猪，那可怎么办？
0: 那咱们还是来问副中队长王宇，他们出警就整天工作在这个山
1: 岳里边。
0: 咱们来听听他在出警的过程当中有没有遇到过野猪，有没有出过和野猪有关的警。
3: 生长环境和它的品种啊，可能还不太一样。它不像那种咱们家养那种猪，可能会长得那么特别特别大啊。因为这个咱们这边的野猪，可能它因为在深山里边活动啊，它都比较喜欢这个运动，那体型可能也就不会像那个咱们家养那种猪啊，体型过于庞大。一般我们见到的也都不会见到一个整群那个野猪，也就可以单独看到一只两只。
0: 你看这个动物啊，它越是觉得自己能耐大，它越不喜欢扎堆儿。您给我们介绍一下这个野猪呢，它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活动的一些特点？
3: 它比较喜欢在这个森林里面，比如说觅食，它比较喜欢在这个森林里面觅食的时候，你就可能会遇见它。基本上也就像您说的，可能就是一只或两只的单独的行动。它现在目前我们还在这边还没有发现它是成群性的活动的现象。如果是受到惊吓的情况下啊，比如说像咱们也是特别慌张的情况下，可能会惊吓到它，它才会去攻击人类。还是如果是碰到野猪呢，野猪受到惊吓去攻击咱们的时候，咱们也可以做一个那个有效的措施，跑到或者爬到一个比较较高的地方，这样野猪它是爬不上来的啊，也不会对人造成威胁。第二点呢，如果是没有地方可以躲避，咱们也可以采用躲避这个蛇类的方法啊，咱们也可以忽左忽右的跑，因为野猪啊，它只会跑直线，它不怎么会拐弯，所以说咱们可以采用这个忽左忽右的跑的策略。 像游客，咱们手中我刚才提醒大家，如果没有这个登山棍的话，咱们可以有那个棍棒之类的，也可以。切记啊，如果真碰野猪对你产生攻击的时候啊，对野猪攻击不要打它的身上，因为野猪啊这种在野外环境生存时间长了，它的皮呀、啊，还有它这个身体的各个机能，它就比较厚。如果真碰到野猪的话，咱们可以击打它的鼻梁和鼻子，这是野猪最为脆弱的部位。
0: 那我打了他会不会就彻底就狂了？他就要跟我玩命啊，会吗？
3: 这个不会，这个话如果是击打一次不行的话，咱们可以多次击打，直到野猪产生昏迷的现象，然后就赶快去离开现场。因为野猪还有一个特性，野猪它喜欢装死，它一旦人看到它哎倒下了，比如说打了一下它倒下了，也有可能就是属于装死状态。这时候人呢千万不要去触碰它，它有可能再次发生攻击啊，仍有威胁的存在。只要它倒下或者不对人再产生进攻行为的时候，咱们人就赶快离开现场。确实是没有办法去离开现场了。然后野猪还在底下盘旋着，啊，你可以暂时找个安全地方，你可以大声的呼救啊，实在是没有办法了，119打电话，我们会上山第一时间对您进行救助。
0: 你看，王宇说啊，说他们那儿确实见过野猪，但是呢比较小，看上去呢不到1-2百斤。这个呢就和咱们平时在纪录片呀，或者说电影里看到那种成年的真正的野猪6-7百斤的那个野猪，那还是差得很远啊。就他说的，咱们这儿的野猪爱运动。
1: 毕竟啊，这个咱们不是在非洲大草原上啊，或者那种生态，可能您要碰见特别凶悍的那种6-7百斤的野猪，可能也少。但是您碰见这个野猪，您听见了吗？也是挺危险的啊。
0: 对，孤独杀手啊，他说。
1: 对，所以呢，我刚才算听明白了，您啊就折线跑啊，或者上树。
0: 或者原地不动，只要它不动的时候，您再找机会绕着它走啊。
1: 对，您这要是躲不掉了，拍打它鼻梁，它扑通一下倒地了。哎，你说这野猪也有意思，它装死。
0: 哎，还智商挺高
1: 啊。啊，它装死之后，您就别再，哎，它倒了，我再上去补两下。您别了，您就赶紧走就完了。
0: 对，而且击打的呢，鼻梁是它的薄弱环节。
1: 哎，但是我觉得啊，咱们碰上这野猪啊，还是。先观看，不行呢，再往后慢慢退。
0: 哎，
1: 啊，实在他追您呢，咱就折线跑得了。
0: 打得再好都不如相安无事。有时候啊，在高速路，或者是城市生活这小区里啊，会看到流浪狗。山里面也有，有的呢是农户啊，人家放养的狗，人家走到山里了；有的呢，就是在大自然当中生活的这个，也可以说
1: 野狗。
0: 野外狗啊，野狗。
1: 其实遇见野狗呢，大家还是比较害怕的。啊，因为呢，野狗它就不像宠物狗了，是吧？它对人呀有亲近性啥，而且有的时候人不说嘛，就是你人越跑，狗越追。啊，我遇见有时候流浪狗啊，我越跑它越追，这其实就挺害怕的。所以有时候遇见这野狗来了，我心里也慌啊，不知道怎么办。
0: 因为毕竟野狗它不是家狗啊，跟您的
1: 对。
0: 感情不像我们看到一般的宠物那么有把握。
1: 哎。
0: 那咱们一块来听听副中队长王宇给咱们说说啊，这个野狗和流浪狗的事儿。
3: 流浪狗倒是还是有的，流浪狗还是比较温顺的，因为在我们这边，因为为什么呢？就是像我们这边啊，因为游客啊都比较心地善良，他们就是上山的途中都会带一些自己的食物啊，会经常对他们进行一个投喂。然后这些流浪狗呢，见人啊或者见游客见的比较多了之后呢，一是咱们对它没有任何的伤害，慢慢的咱们老对它进行喂食，它对人类还是非常友好的。特别想喂的话，游客啊，咱们可以采取什么方式？就是较远的距离，不要直接把这个食物啊递到它的嘴里，毕竟是这个流浪狗嘛，疫苗啊各种方面啊，它肯定是做的很不到位，所以说它肯定会携带一些病菌啊病毒，所以我不建议游客啊直接就是近距离的去投喂它们，远距离的给它们放点食物放在旁边，这样呢流浪狗在人离开之后，它也会慢慢的啊向食物进去，然后它去进食，这样还是比较安全的。
0: 刚才呢，王宇也说了，喂的时候还得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投喂啊，不能当成呢自己养的这个宠物，它毕竟是个动物，或者说是个野生的动物啊。
1: 对，它对人啊有一定警惕性。其实要我说呀，咱就别喂了啊，您把东西、食物，您要实在想就扔在那儿就完了。
0: 对，别招惹人家
1: 啊。对。
0: 你看，有时候你到一些，比如说东南亚地区啊，或者咱们国家的一些山岳呀和景点，你喂猴子，哎呀，那个猴子被人袭击的事情太多了，甚至呢还得打破伤风，还得去医院，还得清理这个伤口。我看您算了，还是对这个动物稍微冷漠点儿。
1: 对对对，因为啊，他们自有办法啊去获取食物啊，能获。您到时候就像说那个喂猴子，人家呼朋唤友，引来一群不让你走了，你说你这不麻烦吗？
0: 对，而且又是上头，又是拍肩膀，又是夺包哈，这样你想给小动物献爱心。你找一个地儿放在那儿走就行了。
1: 哎，对。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0: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山林里的环境和咱们居住的小区很不一样，那各种动物植物是特别的丰富。
1: 其实啊，说哎，那会不会进山区的时候遇到什么鳄鱼啊、大黑熊啊，那这种呢还是相对于不多啊。但是我觉得更多的呢，就可能您碰在过很多的虫子呀、啊、包括有一种虫子啊，蚂蟥。
0: 哎，
1: 我不知道大家
0: 蚂蟥，对，还真是挺常见的哈、
1: 对，我不知道大家对蚂蟥了解多不多，就是这蚂蟥飞过来得怎么办？
0: 而且啊，蚂蟥呢，它一般来说啊，它还喜欢在山里，但是呢、它对这个山的这个海拔还有一些要求，也不能太高啊、两三千比较合适，就是这个蚂蟥喜欢生活的这个高度。
1: 但是呢，说实话，碰见蚂蟥还是挺害怕的。因为蚂蟥啊，可能很多人听咱们叫它这学名，说哎，什么是蚂蟥？其实就是一个虫子跳过来吸在您的身上。这就挺害怕。
0: 那咱们来听听啊，副中队长王宇给咱们说说啊，他们在出警的过程当中遇到的那些蚂蟥的事儿。
3: 在我们这边啊，还是这个昆虫类的稍微的多一点点，叫蚂蟥。这个蚂蟥啊，分为这个旱地蚂蟥和水蚂蟥。它一般就生长在就是潮湿啊、低海拔的路边的草丛中。但是呢，这种动物啊，它对人还是有一点点威胁的。虽然咱们这边啊不太多，但是我还要给大家做一个提醒，以防万一啊，就是相当于是。上山的时候啊，还是可以多携带一些这个风油精啊这类的药物。然后，如果是真的碰见了这些蚂蟥啊之类的时候，啊，咱们可以对其进行一个简单的有效处理。还是为什么说之前咱们还要穿一些这个长裤子呀、或者长袖啊？这样一是就保护咱们的皮肤，对吧？还有就是蚂蟥啊，它有可能就是咬到咱们的手上和腿上，一般是裸露的皮肤，它才会咬上啊，很容易被它这个察觉到。它下不来了，咱怎么办？怎么咱们可以采用这个烟头，虽然是深山啊不让抽烟，但紧急情况下呢，咱们可以用烟头把它烫下来啊，或者就是用咱们的那种咱们携带的风油精和杀虫剂，要不然它会咬住咱们的人的皮肤的。所以说还是主要是咱们要穿好这个衣服，长裤长袖。
0: 这个蚂蟥好像还挺容易吸到人的这个皮肤上的，抖还不好抖掉，是吧？
3: 对。
0: 那您在这个山里面啊训练呀，或者是出警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蚂蟥？
3: 但是我确实是被它吸住过，它会吸食人血液，然后我们也会采用一个应急的处理，进行这个简单的消毒。严重的话，我们也是采取一个就医的方式。
0: 你听啊，刚才王宇说了，说这个蚂蟥呢分成旱的和水的。
1: 刚才我也算听明白了啊。
0: 这山里呢，更多的是这个旱的。
1: 而且呢，刚才说到这蚂蟥啊，你别说，我觉得啊，防它最好的一个办法就是刚才王宇说到的，您啊穿个长袖长裤，
0: 捂起来。
1: 哎，你说它不是吸在人皮肤上要吸人血吗？是吧？那您说我穿个大牛仔裤特长到脚啊，再像你说的，我穿个长筒袜。上边带一个短袖，外边再披个外套，我再穿个防风衣，你说它再能扎人皮肤上，那防风衣它可扎不透吧？
0: 对，看来这个进山，哎，带点风油精绝对不会错啊。
1: 对，哎，再把这风油精啊什么抹在腿上啊，或者有一些皮肤暴露的地方，反正我发现有一个办法，就是您进山林啊，别觉得热啊，把自己全部暴露在外边，您就把自己全捂起来。我跟你说啊，这个虫子它还真就没办法拿您。
0: 如果呢，比如说现在兴这个露营生活啊，露营轻奢，那我觉得像这一类的风油精您更得带上了。
1: 对、
0: 晚上呢您能睡得更踏实。
1: 没错，包括我觉得如果您要是在外边，现在很多人嘛，就像你说的流行啊，这个在京郊啊住一夜啊，大家用这个露营啊帐篷，它有些露营营地，那您想啊，您要在晚上在那儿住的话，那很多虫子是晚上出没，长衣长裤带个风油精啊，包括呢在允许的情况下啊，您再拿灯照明啊什么的，因为趋光嘛，这个虫子对吧，我觉得露营营地也会有相应的保护的措施，您把光搁到帐篷外边，哎，把帐篷一拉，晚上睡觉呢还会相对安全一点。
0: 那要说到啊，在这个山林当中，这马蜂眼瞧着天气越来越暖和，还是比较常见的。
1: 哎呦，
0: 尤其有时候咱们从树旁边过一抬头，哟，这一
1: 马蜂
0: 窝，一马蜂窝，也不知道有没有马蜂。有时候啊，其实也挺好奇的，也想看清楚，哎，这马蜂窝这建筑怎么建筑出来的？
1: 对，而且我跟你说，这马蜂还真不像苍蝇，还真是挺吓人的。因为马蜂，你看它哈、那个个儿头啊，那个敦实，你就感觉一个马蜂就挺大，而且那个马蜂飞行声音，你发现没有，要不？
0: 对，
1: 它飞行声音特大，
0: 震动声特大。
1: 对，它俩翅膀就在你耳边嗡就过来了。
0: 而且呢，特别团结啊，特别善于搞这个大军团作战。
1: 没错啊，你说啊，它要围着你走，你还不敢拍打它。
0: 因为人家是侦查员，一旦他给大部队反映信号，说这有一个这个敌对行为啊，很不友好的行为，那大部队铺天盖地就过来收拾你。
1: 我见过最多人的这个本能反应啊，就是马蜂过来围着他的时候呢，他赶紧就是躲闪，他其实有点应激反应了。
0: 是是，
1: 其实这样是危险的，咱们。
0: 但实际上大军团来了，怎么都没有好办法。那见到这个马蜂窝，您别捅。一般呢，还是建议您啊，如果说它影响到了大家的正常的通过哈，建议您啊和119联系，由专业人员来摘取。
1: 那他们都是怎么能够专业人员去摘取这马蜂窝而不被受伤呢？
0: 那咱们就一块来听宣传科的宣传员李远鹏给咱们说说啊，消防员怎么摘马蜂窝。
4: 还是比较这个马蜂，它也是比较适合它生长的这个区域地域，然后对付这些这个马蜂，我们是也是在不断的积累一些经验吧。我们这个消防员在日常出警中不断的这个积累经验，然后也是及时的总结，归纳了几点这个对应对马蜂的一些处置的一些方法。如果发现马蜂或者马蜂窝以后，咱们采取的方法，第一个就是药剂喷杀的方法。这个方法就是适用于直径在10厘米以下的小型蜂窝。这种蜂窝吧，它体积小，藏的马蜂也比较少，摘取的时候靠近马蜂窝以后，直接用灭害灵等这种的杀虫剂在蜂窝的上蜂处进行喷洒，杀死外面这些蜂窝，然后再通过蜂窝出口向内喷这个药剂，将蜂全部杀死。然后第二个就是袋装法，这个袋装法主要适用于一些咱们这个居民小区或者是村民自建房这个阳台下面、屋檐下面，还有这个开有天窗的屋内墙角。然后摘取的时候，我们是先采取这个摘取路径，准备好比蜂窝大的这个布袋或者塑料袋，摘取人做好这个个人防护装备，然后对这个蜂窝是采取抱起来，然后这样的话直接就把这个整个蜂窝直接就装下来了。然后第三个就是用水攻，这个适用于一些春季就是比较出来早的马蜂，水因为可以打湿这个蜂的翅膀，让它失去这个攻击力。针对生长在这个树尖啊，还有这些高架桥或者是易燃易爆场所单位的这个单个或者多个的马蜂窝，摘取的时候也可以用水攻。使用水攻，首先要确保围观群众要撤出这个警戒区域，操作时候这个旁边不能有这个无关人员进行跑动喧哗，让这个马蜂惊动它。然后第四个就是用火攻法，这个主要是用于一些这个不便摘取但能使用明火的场所。摘取的时候，首先就是要侦查这个定点火攻的途径，用竹竿或木棒将这个棉纱扎成火炬形，倒入少量的汽油，然后这个救援人员把这个点燃的火把对准马蜂窝出入口，直至燃烧。然后这个火攻法在这儿我也说一下，就是它是一个比较危险的一个方法，使用的时候还得要注意这个消防安全，因为这个它可能会引起这个火灾事故的发生。火攻法吧，也要有十足的把握，要不然的话尽量还是这个少用这个方法。然后还有一种就是用烟熏法，这个适用于这个比较一些大型的一个蜂窝，在蜂窝下面堆积这个枯树叶、锯末等这种可燃的一些东西，点燃后让它产生的烟雾笼罩整个蜂窝。因为马蜂天性它是怕烟的，过了一段时间以后，这个蜂窝内部的马蜂大部分都会窒息死亡，外部的这个散蜂也会因这个浓烟不再靠近这个蜂窝。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以再用这个布袋将其把它摘除。然后在这也是提醒一下这个咱们市民朋友，如果发现这个马蜂的窝点还有一些成群的马蜂，咱们不要惊慌，然后第一时间拨打119求助，遇蜂不惊扰不盲动，被蛰后要立即采取措施。
0: 听完了之后明白了，这活儿啊绝不是游客干的。
1: 您听听啊，
0: 您千万别干这活儿。
1: 它不是水攻就是火攻的，我说实话，您别自己了。
0: 是，
1: 就咱那打火机啊，好像构不成火攻那公式吧？
0: 哎，再者说，打火机不能进山林。
1: 哦，对，您再引起山火，到时候再给您判个刑，那更不行了。
0: 所以见到马蜂窝，我建议您别太有好奇心，您别判断，哎呦，这死马蜂窝还是活马蜂窝？哎，我看看，我捅捅，我弹弹，算了。
1: 或者您再去里边说，那我舀一勺蜂蜜，我再尝。您千万别去啊！
0: 它就是个烂尾楼，您也别太好奇。
1: 对，所以啊，遇见马蜂窝就是咱们正常人绕着走，
0: 绕着走，离得远远的，敬而远之。
1: 哎
0: 哎，那在 路上啊看到这个马蜂，特别是可能会遇到马蜂的路上啊，该怎么样跟人家马蜂和平相处啊？那咱们还是来听李远鹏给大家介绍。
4: 我们这给的建议就是，咱们进入林区或者是马蜂比较多的地方，要带好这个防护的装备，比如说帽子呀、什么口罩什么这之类的东西。因为马蜂它分布密集区，作业要这个身穿长衣

0: 库进行防护，同时咱们不要在空旷的地方摆放没有遮盖的糖类食物及饮品。
1: 为什么？
0: 以免这个马蜂集结。由于马蜂啊是色盲，因为这个零星几只在身边飞舞的时候，咱们就不要理会它。如果马蜂停落在头上还有肩上，这个咱们轻轻抖落它就可以了，不要拍打。然后这个以免被蜂群这个攻击，用衣物包裹暴露位置，蹲伏不动，不要快速奔跑，更不要反复扑打。然后如果被马蜂不慎的这个袭击以后，我们要用衣物保护好自己的头部，一旦被马蜂攻击，伤口可能会出现痒疼的症状，被蛰以后尽量的求助这个120，找这个专业的医生进行救治。
1: 专业医生救的再好，都不如您不被马蜂蛰呀。
2: 您想想啊，他屁股上那刺儿，那人家可是跟你玩死命啊。
1: 哎，
2: 他把那刺儿扎您体内，您说您多挨那一下，那不如啊，咱们就扣好帽子，戴好长袖长裤，咱呀，他拍在身上呢，咱就轻轻啊给他抖了走。不行呢，咱就正常走，您别拍他。
1: 现在网上呢有一种太阳帽特别好，就是它后面啊特别长。
2: 嗯，是怎么回事呢？
1: 哎，前面呢它还有一个像那个塑料的防晒的面具一样啊。
2: 哦，还有个网防护的。
1: 哎，我觉得呢就像那个养蜂人戴的那个帽子啊。
2: 但是它还防晒。
1: 对，所以我觉得大家要是进山，还真可以考虑像那种前后都遮得特别严实哈，甚至飘到肩膀上的那种帽子，这样上呢您进山的时候头部可以得到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防护。反正一句话，进山啊就得捂严实，
2: 哎，把装备备齐以备不时之需，
1: 所以进山得有个准备。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您的收听，
1: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以下的精彩节目。
3: 静中生慧，急中生智，
4: 拨打急救电话，
3: 急速急切急需，
5: 确实比较着急，这是
3: 应急时刻。

0: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扬大福情，圆学子梦，
0: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2: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0: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0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1357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2: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3: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4: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3: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4: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3: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4: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3: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4: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5: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6: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5: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6: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5: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6: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5: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6: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7: 钢铁铸就的都市丛林里，书籍是慰藉心灵的宝藏。走在街角，透过橱窗，小小书屋里透出橘色灯光，里面有着不同的故事。我们探寻，我们吸收，我们深爱。读书俱乐部，感受智慧的温度。
8: 读书俱乐部，欢迎各位的继续收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书的名字叫做《长生不老》，它有一个副标题是《长寿才能长寿》。今天来做客的嘉宾朋友是来自中译出版社编辑部的副主任，也是资深编辑。

0: 刘玉女士。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还会听到很多的资深专家对这本书的内容的相关讲解。今天节目的互动话题是，您如何保证日常营养健康。在前面的时间当中呢，我们已经听到了这本书它讲的是什么样的内容，我们其实也说到了一个理论啊，或者说这本书的作者的一个重要观点，就是所有与人类大脑肠道微生物相互作用改变有关的疾病，在过去十年中的患病率都急剧上升，甚至已经达到了危及攻关健康的水平。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也有这样的很多的内容，在一开始呢我们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其实也是人家说什么来着，说敲一敲警钟，我觉得跟大家来分享啊，这本书的序言当中，就是作者序言当中的最后的一个部分吧，我想大家也能够对这件事啊有多么重要有所了解。在过去的75年里，我们极大的改变了这个星球的网络系统，现在正在为这种改变付出巨大的代价，特别是我们目前的医疗系统。科学越来越证明了我们的健康、我们的饮食、我们如何生产食品以及这些行为对地球和彼此的影响之间的紧密联系。正如杰出科学家与权威组织所指出的那样，在完全了解肠道微生物领域和每种疾病的分子基础之前，我们是有可能做到减缓甚至扭转世界疾病蔓延趋势的。我们必须预防食品体系在全球对健康所造成的有害影响，采用一种新的改善肠道及其微生物菌群的方法，进而使得免疫系统恢复正常的健康保护功能。毫无疑问，我们将会战胜当前世界范围内的病毒流行病，但是永远不会有一种疫苗可以预防和治疗全球范围内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流行。我们正处于紧急关头，可以认为这是全球性警报，也可以是一个可以扭转局面的明确计划。那刚才就说到了啊，那么这样的一个紧急关头，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在前面我们更多的说到的，就比如说肠胃道疾病啊，对于某些特殊疾病，比如过敏啊，比如说还有那种特别消化不良整天拉肚子需要补充肠道菌群的那些疾病，其实啊在这本书籍就谈到了啊，肠道还有饮食与那些慢性病之间的关系，而这一点在这本书籍当中其实是一个重点。那刘宇跟我们大家来分享一下这方面的内容吧。
1: 根据作者这40多年的研究，就是咱们人类从近这70年来开始，我们的慢性的这个疾病发病率激增，其实都是大家所熟知的疾病，比如心血管类疾病、糖尿病、代谢综合症、自身免疫性疾病、癌症、慢性肝病、抑郁症、自闭症、阿尔茨海默病、帕金森，这是大家很熟悉的，周围可能会大概率去患这些病的人会更多，那么已经造成了空前的公共健康危机。那么为什么呢？在作者看来，首先就是压力导致我们的这个体育锻炼和睡眠的时间急剧缩短啊，我没有时间去锻炼，也没有时间好好睡觉，然后我们的身体暴露在大量的这种化学物质和有毒环境中，甚至我也看到一些研究报告说我们每天用的洗发水啊、沐浴露啊、香皂这些可能都不是特别安全的。然后最重要的就是我们的食物供应和饮食方式的变化，我们的食物更便宜了，对吧，更丰富，但是在作者看来质量严重下降啊，公共健康和环境也受到的严重的这个伤害。那么就是大家可以看，又是在网络上看到一个视频，就是有一个人他专门在一个月内就是只吃汉堡和炸鸡，然后一个月后他测他的所有的指标都所有的身体健康指标都急剧的下降啊，这个是这个根据这个实验，一个个体的实验啊，真正的真实的实验来做出来的。所以呢，新的这个饮食的习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健康，也改变了我们肠道的菌群啊，所以这个就会引发我们的这种免疫系统的慢性失调， 这也是作者特别着急的，就是大家那个刘沙刚才也讲了，人体的免疫细胞70%都存在于肠道中，不在其他的部分，就在肠道70%，太重要了啊！所以说，当我们过度使用抗生素，我们现在有点病就赶紧消炎，吃那抗生素，导致我们这个抗生素的滥用，还有呢，过多的使用这种农业上使用杀虫剂和化肥，这也是一些问题。然后呢，还有刚才说的儿童远离大自然，这些都导致我们从内到

0: 外，我们得不到真正的这种身心的滋养，所以导致我们的肠道也越来越不健康。
1: 大家还记得吗？我在节目的一开始的时候就念了我们有一位我们的老听众啊，叫7758，他的好几条的这个留言。我为什么当时把这好几条留言都给念出来呢？是因为我觉得7758在这跟您说一下，我觉得您这些留言都能写书了，因为您特别严谨。您看您在谈到我们今天这个互动话题，如何保证日常饮食健康的时候呢，他除了说要有好的饮食习惯以外，大家注意啊，7758这位听友还特别说到了，说要保证这个作息时间，然后要规律饮食，而且呢还要根据你自己身体啊不同情况来适当的饮食，而且他还说了要运动，还特别谈到了糖和盐的啊这样的一些内容。其实我觉得长生不老这本后半本书是不是你写的呀？
0: 他跟这个作者已经达到了医学博士的水平。
1: 对对对对对，前面我们其实谈了这么多，更主要是谈到的这位作者麦耶博士他的一个理论。那理论呢对于很多人来说呢，我们大家就哦听了明白了是这么回事，但其实最重要的是你这理论以后啊，你要能够在生活当中做到。而这本书籍当中有了很多很多的，就是你去怎么做。说啊，那我们到底怎么做呀？我们吃什么或者不吃什么呢？在这本书籍当中呢，就谈到了，首先就是你得知道你的肠道算不算是健康，然后你知道你的肠道健康不健康之后啊，你就要去根据你的情况去调整。所以接下来斜杠青年刘玉来说一说吧，这本书里面怎样的一个结论才能表示啊，或者一个结果才能说明你是不是肠道健康还是不健康的。我们来听一听这个第一个问题，您到了大家需要敲小黑板的时候注意听，您得先查一查您健康不健康，要健康您就还照老模样吃吧，估计您有什么特殊体质什么东西吃多点也没事，如果不健康的话接着您还得继续往下听。好，来有请刘玉。
0: 作者在书里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方法判断你的肠道是不是健康，就是当你身体需要能量饥饿的时候，你的这个肠道会给大脑一个信号，我饿了，我要吃。那么当你这个吃饱的时候，这个大脑又会给肠道一个信号，我已经吃饱了，我不需要再吃了啊。那么这
1: 不是所有人都知道的事儿吗？
0: 对，但是呢，当我们的肠道被破坏之后，肠道的这个健康被破坏之后，我们的大脑是不知道自己到底吃饱没吃饱，它会不停的进食，不停的感到饥饿，因为它那个屏障被破坏了。所以这就导致我们现在的人普遍吃的过多，而且总感到馋，不停的想吃，其实这就是肠道不健康的一种表现。所以这，
1: 就是，那我觉得我肠道不健康，所以我问问刘玉，
0: 我也是，我也是，我每天都在反省。
1: 所以这就说明了，不管您是胖还是瘦，我们俩代表了胖和瘦这样两种的体型，就不论您是胖还是瘦，那您都有可能肠胃不健康，
0: 对
1: 吧？对，肠道不健康，
0: 对，就是说你的这个大脑和你的肠道之间的连接啊，它出了问题。
1: 那我得请教你，你怎么能保证不停的吃还这么瘦呢？
0: 我不瘦，我天天都在这个在减肥的这个路上。真的很发愁，就是说，因为我总是觉得好像，因为我们现在压力很大，对吧？每天在工作中，总觉得好像不吃点什么就好像特着急，就内心好像个空洞，要用食物来填补。
1: 或者有的朋友啊，你看现在为什么老说戒烟特别难呢？马上就到530，快到530那个世界戒烟日、无烟日了，就是因为有的人他觉得，哎呀，我这一天如果我离开那根烟的话，我就
0: 不快乐了，
1: 走投无路的感觉。甚至很多朋友，哎，你还记得好多人不停的嘴里嚼口香糖吗？
0: 对，
1: 一方面当然就是这广告，他也在引导大家说你要口气清新，你要怎么着怎么着，你就吃那口香糖。但另外一方面，有些人他觉得嘴里不嚼点什么，他也是有焦虑感的。
0: 对，是，所以就说好像内心真是有个黑洞，然后你就不停地要用食物去填补，你才能好像感到有种平衡。所以这就是我们的肠道已经不健康的一个信号。
1: 但是我真觉得，如果下次您要是说嘴里没东西可嚼，或者说您要需要一根烟的时候，您不妨把这个长生不老这本书拿出来您看几遍。我觉得您要是还觉得无聊，您就再多看几遍。
0: 之前有一个人建议说，你可以拿块小石头放嘴里。
1: 这不是有一笑话，就说这喝两口这个拿什么下酒啊，说弄根铁钉子。你这怎么说到这儿了，跑偏了。但是告诉大家，确实啊，有的朋友真的他们会有一种焦虑，我觉得很多朋友都会有这种无所事事啊，百爪挠心，他会觉得心里面很烦躁。其实这个时候呢，一方面如果您不愿意，实在不愿意长生不老看200遍了，您还可以选择听音乐，听首歌，我觉得都是好的方法。或者您到外面去溜达溜达，我觉得这样的一个时节的，不论是阳光明媚，然后花飞花落的也好，还是说小雨淅淅沥沥的，都是特别美的。
0: 对，
1: 再有，我们在上一次节目当中就谈到了怎么能够保持好心情，其实你还可以去 不需要大家有特别贵的这个摄影的这个器械，你就拿手机去拍一拍，回来修修图，这都挺好的。
0: 运动能够让人产生多巴胺哦，这个多巴胺。

0: 肠道的内容物，特别是肠道菌群引发的慢性免疫激活。研究表明，肠道屏障可以被可能被不健康的饮食所破坏，比如膳食纤维含量过低，吃了太多的糖、脂肪、乳化剂、人工甜味剂以及添加剂等等。所以大家注意了啊，第一就是如果您不管您胖还是不胖的，您都有可能肠道不健康。
1: 而且像作者这样说的，比如说乳化剂、人工甜味剂和添加剂，我觉得我们如果吃了比较多的零食，肯定会破坏你的肠道健康。
0: 没错没错。那在这本书籍当中就接着就说了啊，我们该怎么去调节我们的这个肠道的健康，有很多的饮食方式。哎，这本书真的是前半本说的很多的都是，或者说最前面吧，谈到都是理论方面的，包括疾病之间的联系。然后到了后面，特别是从139页也就开始了，就是告诉我们到底该吃什么，特别特别重要。这里面就谈到有什么膳食纤维啊，你怎么吃啊，然后呢还有像多酚啊，还有绿茶呀、红酒啊、橄榄油、香料。所以因为我们节目时间有限啊，请刘玉挑几个你认为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可能碰见比较多的内容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吧。
1: 作者也是苦口婆心的在这个书的后半部分，我觉得大家一定要去看一下这个书。他讲了很多具体的这个比较有营养的，或者说对我们人类健康很有好处的这个食物。他特别提到了就是新鲜的水果、蔬菜、坚果，种子类的食物。我觉得种子类食物现在其实是特别好，比如红薯啊、土豆啊，种子类大豆。
0: 好像米和面也是种子。
1: 对，豆类，然后那个橄榄油，就作者着重提到了橄榄油，还有少量的瘦肉，他不建议吃太多的这种红肉。还有动物蛋白，主要是来自家禽和鱼类。他说经常吃这些东西可以提高我们的幸福感，降低30%的抑郁症的风险。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
0: 吃点种子就能不得抑郁了吗？这得看什么种子呀。
1: 对，就长期如果你调整你的这个饮食的结构和饮食的这个种类的话，就是食物的种类，我觉得大家不妨试一试，因为他说的这些东西我觉得普遍都是安全的，而且相对的也是不会让大家容易长胖的一些食物。就是这个你的食物的这个食材越纯粹越好，而且不要过度的加工。
0: 哎，没错没错。在这本书里面其实还特别推荐了一种啊，叫做地中海饮食的。
1: 对，
0: 那什么是地中海饮食呢？我们也来讲一讲，简单说一说，就是源于希腊、意大利、西班牙和其他地中海国家的传统食物。那这个地中海饮食就注重新鲜天然的食材，包括蔬菜、水果、全谷物、橄榄油、鱼类、豆类和坚果等等。哎，你发现没有，刘玉，它这个地中海饮食里面那个肉类特别少，对不对？
1: 对，它主要
0: 其实
1: 红肉少，
0: 对吧？然后他连鸡都没有，他就注重这个新鲜天然的食材，蔬菜、水果、全谷物、橄榄油、鱼，他就是鱼、豆类和坚果。
1: 对，
0: 你说花生算坚果吗？还是说只有榛子？
1: 算，花生算坚果。
0: 这吃花生他多长胖啊？
1: 对，但是也不能多。
0: 地中海肯定没有那么多花生，人家说那坚果应该更重要的是什么榛子什么之类的那些坚果。
1: 杏仁。
0: 对，还有没错。那这个蔬菜是地中海饮食的重要的部分，然后橄榄油是地中海饮食的主要脂肪来源。哎，你看，你看它为什么，它这里面为什么没有肉啊？因为我们平常的脂肪来源，其实在大多数地区，尤其是我们国家或者北京的很多人的脂肪来源是肉类。你看它用橄榄油来替代了这个肉类，还有鱼啊，
1: 对，
0: 来替代了肉类，然后是脂肪和蛋白质的来源啊。所以他就是他的意思，不就是说你少吃肉吗？然后但是他鼓励啊摄入海鲜、家禽和低脂乳制品。但是你说要有的朋友他就馋一口红烧肉，这可怎么办呢？
1: 我觉得可以用我们后面的方法，间接性饮食。后面会给大家着重讲一下这个方法。
0: 哎，在这次节目当中呢，我们谈到的长生不老，其实也特别谈到了不论这个肠道啊是第几大脑，其实我们的人体是一个整体的这样的一个应该是一套系统，那会有方方面面的影响，就包括我们今天说这长生不老，说到的这个饮食啊，其实还和很多家长的担心有着特别密切的关系。现在很多家长就说这孩子是功课也挺好的，长得也挺好，就个矮，这太让人着急了。甚至你记得以前有一种方法，就以前流行过，现在已经大家接受的 大家现在了解了，但是呢可能做的并不是那么多，叫断骨然后增高，
1: 哎，
0: 对吧？
1: 天哪，
0: 真的，哦，就是为了长高那几厘米啊，
1: 嗯，
0: 那大家想了各种各样的方法，在这儿呢我们就给大家提供一个特别健康的方法，我们为大家带来一段录音，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的整体机能。那您的饮食健康了以后，不仅仅能够让

0: 您的肠道健康还有很多其他意想不到的这样的好处，我们来了解。
1: 简单说来，孩子一年四季都会长个，但是春夏季会长得多一些。很多家长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长得高一些。那么决定孩子身高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才能够帮助孩子长高个呢？下面我们来听一听首都儿科研究所生长发育研究员李辉的介绍。
2: 影响身高的因素是很多的，我们可以呢把它分为两大类，一个叫内在的因素，一个叫外在的因素。内在的因素里头呢，遗传是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它大概决定了这个身高的70%。当然后天的一些因素呢，会影响到我们这个遗传所确定的生长潜力能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那么在这个后天的环境中呢，那营养、疾病、生活制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
3: 专家提示，影响孩子身高的重要因素除了遗传基因外，还包括合理膳食、睡眠和运动，缺一不可。
2: 我们讲究呢要有一个均衡的营养。有些家长呢可能就是误区，就是我大鱼大肉啊就觉得有营养是吧，其实不然。比如说这个微营养素啊、矿物质啊，这些也是需要的啊。另外呢就是主食也是需要的。另外呢就是这个睡眠，一岁以后呢长个呢是主要的起作用的是生长激素啊。那生长激素呢一般都是前半夜的分泌呢是白天的分泌量的3倍。另外呢就是要注意睡眠的节律啊，因为有些孩子呢可能睡得很晚，然后起得也很晚，总的睡眠时间够了，其实这个呢也会影响生长激素分泌。所以我们得孩子呢得早睡早起啊，这一点很重要。另外就是运动，特别是户外的运动，那么身体呢需要充分的运动，然后肌肉骨骼才能充分的生长发育。同时呢它可以促进我们的新陈代谢，使我们的孩子呢食欲旺盛，能有助于睡眠啊，然后他的精神状态啊精力充沛啊。所以说呢这个运动也非常非常重要的。
0: 斜杠青年刘玉特别特别细心，因为在《长生不老》这本书籍当中，其实就谈到了关于限食进食，就是说您别一天到晚的像刘玉一样不停的吃，他就是馋，他就不停的吃。在刚才那本书里面，我们其实更多的讲到的是理论，就肠道和健康和长寿的理论。我们也说到了你应该吃什么，而接下来他推荐这本书更炸裂，就是间歇性进食，您就别吃了，对吧？来，刘玉快讲一讲你推荐的书，给大家来讲一讲这本书，就告诉大家怎么就不吃了，为什么要不吃。但是不吃得亏叫间歇性进食，不是让您一直都不吃，是您吃一段您停一段。
4: 对，就是说不能在一天24小时中除了睡觉就一直嘴没有停，这绝对是不可以的。
0: 那你到底馋不馋呢？
4: 我馋，我睡觉都想吃。
0: 你做到了间歇性进食？
4: 我现在也是每天就是说就看这些书，说实话在鞭策自己，但是实际上做到了没咱们另说。
0: 哎，我们还是那句老话啊，就是说呢我跟刘玉包括所有人，我们都是凡人，我们身上都有缺点。我们首先要做到的是了解或者明白一个道理之后，我们可能不能够，你像都奥运会谁都知道得金牌哈，你让我跟刘玉打死我们俩好几遍也当不了冠军，但我们知道那是好的，我们努力去往那个方向去靠。所以这本书也告诉大家你应该怎么做，咱们大家努力往那个正确的方向去靠。
4: 对
0: 啊，前提是不能违法犯罪，然后往正确的方向去靠。
4: 对，
0: 来吧讲吧。
4: 这个其实是以前有一个明星也说过啊，就是那个非常美丽的明星，女明星说她就用这个方式，就是她每天只在8小时之内，她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比如说你早上8点
0: 那肯定不是非常美丽的女明星，非常美那个女明星体重恨不得，这是错的，告诉大家要保持健康。有的女明星恨不得体重低于80斤，那她要是低于80斤的话，她不可能那个。
4: 我们不要病态的美，我们要健康的美。她就说在这8小时之内你可以放开了吃，但是呢如果过了这8小时你是连口水都不能喝，他就很严格的去执行。但是我觉得喝一点白开水倒也无所谓，就是这8小时比如说你早上八点钟开始吃第一口饭，那么你一直到18点这中间你是可以吃的啊。但是呢你过了18点之后就请你不要再吃任何东西了。
0: 我怀疑这位漂亮的女明星在这个8小时之内她是喝了啊，想怎么喝就怎么喝了，喝的是水，他要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因为女明星毕竟对吧，他是有这个，就是他，因为他是用他的美丽，可能是去对吧，去工作的，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职业的这个
0: 约束。那不对，我经常有时候工作忙就吃一顿饭，我之前什么也没吃，为什么我还这么胖？
4: 那就是
0: 我是特殊体质。
4: 作者又说了，你不仅要每天限制进食，而且要限制每一顿的这个热量。 他提了三种方法，
0: 那这不就还是不限制喝水吗？剩下其他的

0: 限制吗？
1: 它的这个间歇性进食就是也是这个限时进食，就是你不仅要在规定的时间内吃东西，规定之外的时间你就不要吃。其次呢，还希望你就是沿用这个地中海饮食，吃一些健康的食物。
0: 哎呀，我告诉大家，您看您能不能做得到啊？就是三种最流行的间歇性进食饮食模式，它又进食，它叫饮食模式。您听一下啊，就第一种是每日限时进食，也就是每天进食16到20个小时，说的就是您不吃的时间，一天24个小时，您不吃的时间要占到16到20个小时，也就是只有4小时你能吃。然后大家注意啊，第二种就是说这个5:2间歇进食，就是每周进食2天，每天不超过600卡，就是你一周不有7天吗？你有7天里面有5天你随便，也不应该随便吃，我觉得肯定不是，他肯定一会儿要带一套，
1: 还是健康饮食。
0: 然后剩下那2天进食的时候，每天不超过600卡，600卡我觉得一杯咖啡就超量了吧，
1: 都反正
0: 就落不着喝一杯咖啡。然后第三种，每个月是要进食多长时间呢？每个月，大家注意啊，是连续进食5天，也就是一个月里面您要饿五个工作日，然后连续5个工作日，每天只摄入700卡，也就是说这5个工作日当中您每天也就喝个一杯，也就一杯咖啡，我都怀疑也就是一杯咖啡啊。如果是那种卡布奇诺呀或者什么奶沫的多一点的，那都您反正您就酌情处理。所以嗨，所以我们就看看吧。
1: 我觉得可以吃蔬菜，不是好多人就饿了就吃蔬菜吗？
0: 我觉得你要吃蔬菜的话，那你看什么蔬菜？你要弄点牛油果，这底上一鸡腿、
1: 啊、那不行，
0: 对吧？
1: 菜叶子，
0: 吃那种又不甜的，然后呢又没有这个脂肪含量的，反正就是什么不好吃你吃什么。
1: 菠菜、芝麻菜，这样
0: 红薯叶子呀。再一次感谢我们今天来做客的嘉宾刘玉的详细讲解，为我们大家带来了这么精彩的书籍，也要感谢我们的所有的听友，我们的观众朋友，我们的网友对我们节目的关注。下一次读书俱乐部节目我们再会啦。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

0: 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228666，地址临汾市新2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5城酒厂出品的5城3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7: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8: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9: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6: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10: 苗山主持，

0: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今天呢我们请出的呢是美食作家依然七月，欢迎依然七月同学。
1: 大家好，我是依然七月。
0: 依然七月出了好多本书了。今天呢我们说沙拉好时光。
1: 对，这本书啊讲的都是如何做沙拉。
0: 其实说的简单这个沙拉，但是其实我们一看这个书的厚度有这么厚度，说明其实沙拉是一个怎么说呢，挺丰富多彩的，做法又多，讲究也多，然后食材也其实运用的比较丰富。为什么会想到写这本书呢？其实是因为跟依然七月本身有原因，是吧？
1: 对，这是我自己的一个有一个小故事
0: 啊。
1: 对，因为我原来生宝宝嘛，然后因为我生了一对双胞胎，然后自己进产房的时候已经长了80斤，就是特别的重啊。然后我生完娃之后就是变胖了，然后我本身自己是个营养师，我想那我不能变得这么胖啊，对身体不好。然后我想当辣妈，所以呢我就用我自己所学的营养学知识，然后开始调理自己的饮食。后来我发现要吃一顿既简单又营养，然后还要很丰盛的食物。

0: 那么沙拉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方式。
1: 嗯
0: 嗯，它可以把很多的食材就是混合在一起，然后用你喜欢的汁儿那么一调配。哎，就是一顿很简单的全餐了。
1: 嗯
0: 啊，像我们原来以为就是沙拉它只是一道菜，但其实并不是，它是可以完全代餐的。
1: 嗯，
0: 所以我这本书里面有80道沙拉，我叫他们是可以当主食的全能餐。
1: 嗯，你会发现沙拉有这么多种做法，肯定可以满足各位的口腹之欲哈。很多人就觉得，哎呦，吃沙拉是不是太寡了？你打开这本书看看，其实真的是可以很丁时候的。沙拉也可以搁很多肉，然后做法不但健康，还可以美味。比如说您无论说是喜欢吃牛肉的或鸡肉的或海鲜的都可以添加在沙拉里。
0: 对，没错，这沙拉里边可以放的东西特别多，还有咱们吃的薯类，包括面条，然后这里边连土豆粉我都可以把它做成沙拉。
1: 其实我们说沙拉就是一种烹饪方式，可以这么说，
0: 可以这么说。对，
1: 比如说同样的菜，比如您就喜欢西红柿炒鸡蛋，我们说不放油不用炒的办法，我们用沙拉的做法可不可以？所以其实就是换一个烹调的方式，食材还是您可以选择自己喜欢的哈。
0: 对，它其实是一种更简单的更健康的烹饪方式。
1: 刚才依然七月就提到，写这本书的原因是因为自己在怀宝宝的时候可能就体重层层的长上去了，所以对于自己有点担心，想赶紧瘦身成功，所以自己呢根据以前自己的，因为也是美食作家很长时间一直很喜欢吃吃喝喝自己做一做，所以在减肥的过程当中研究出了一套用沙拉的方式减重的一个食谱，所以其中现在收录了80个食谱，其中有那么几个有没有背后小故事，还有怎么成型的这个食谱，给我们讲讲。
0: 这些食谱其实都源自于我生活当中，因为我在减重的那个阶段，基本上只要有条件，我都是会给自己调配一道沙拉来吃。对，然后我把那些味道还不错的，然后就把它记录下来。后来我想，这个是可以帮到很多人。也是可以把这种健康饮食的理念传递出去，因为平时我自己也是喜欢分享嘛，所以就会在我的网络上也会再去做一些片段的分享，然后就跟出版社商量说我们可不可以出这样一本书，然后一拍即合，这本书就出来了。
1: 然后相当于没多长时间就出来了，说明大家出版社的内部的同事对瘦身这个话题也是感兴趣的，是不是？
0: 确实是。大家因为现在是一个全民健康的一个时代哈，现在人说90后都开始养生了，所以因为现在咱们人的生活条件越来越好，很多人这个饮食的就是不健康，然后会带来很多的负面的一些东西，比如你的情绪不好，或者是身体出现一些疾病。所以那我们每天可以通过自己的一日三餐，通过饮食来调理健康，这是每个人都可以当自己的医生。
1: 好，咱们就开始翻开这本书，咱们找那么几个食谱跟大家分享一下吧。比如说咱们减肥的人群分这么几种，第一种我觉得男同学们，其实说是瘦身女同学关心，但很多男同学都是顽疾，比如说会发现身边35、36岁40岁左右的兄弟们，他们的肚子日记圆润了，是吧？然后这也是比如说很多的太太们比较关心想让自己的老公减下来的部分，但说实话减肚子真的不容易，无论是男人女人都是一样的。所以其实首先我们要说一下它这个脂肪构成是什么，肚子上长胖是不是因为内脏脂肪堆积的比较多？
0: 没错，你说的太对了。而且很多男人你会发现他其实胳膊腿都是瘦的。他整个看上去，从背影看上去他不是一个胖子，但是转过来一看是有肚子的。那这样的人可能因为他爱喝酒，或者他可能爱喝饮料，然后他的内脏脂肪含量是高的。那容易造成什么，就是容易得一些慢性病。当一定积累到一定程度的话，那像一些什么高血糖啊、高血压呀，然后心脑血管的疾病啊，就很危险。所以其实我们腰腹上面长的这些外部的脂肪只是影响你的美观，对身体其实没有太大伤害。真正可怕的还往往就是这个内部的脂肪。
1: 而且还不好减。
0: 对，还不好减。所以这个要通过饮食去调理。
1: 有什么办法吗？
0: 就是我们首先吃东西一定要注意啊，咱们现在摄入的营养素无非就是碳水，还有蛋白质，还有脂肪这三大营养素。那现在很多人我们的营养结构你可以自己去分析一下，你是有没有均衡啊。那我们中国人的饮食很多时候是这个主食吃太多，就是我们所说的碳水吃太多，然后真正的蔬菜可能吃的太少了。像在我们中国的这个膳食指南上规定，每天一个人的蔬菜量要吃够500克，一斤菜，这里面不算土豆啊，土豆它属于是碳水，它是淀粉啊。我们不能炒一盘土豆丝儿说我就吃了一盘菜，这是不对的。我说的这个蔬

0: 菜应该是绿叶菜。
1: 嗯，
0: 那反正北方人啊，像我们家老人公婆都是北方人，所以他们其实在吃菜这块真的是吃的很少。
1: 嗯，
0: 早餐一般就是粥，然后馒头、
1: 面条、饺子、
0: 面条、饺子，对。
1: 尤其北方人家庭，你会发现周末有偶尔回什么老家咱们吃饭的时候，有时候朋友回他们家吃饭，我回来问我说、哎、今天回家了，他说啊我吃什么了，我有一个朋友曾经跟我说、嗯、嗨，就我妈包点饺子做点馅饼喝点粥。
0: 对，
1: 我说全是主食啊。确实我们老一辈的这个为了图省事儿嘛，
0: 是、
1: 啊、面食是比较多的，
0: 对，
1: 然后呢主食为主，你会发现吃菜的摄入量还有水果的摄入量都是相对少的。
0: 对，可能跟过去这个条件有关系，因为那时候那个菜也可能流通不像现在这么方便，
1: 嗯，
0: 然后也没养成这习惯。他有时候家里现在有青菜也不爱吃，就两口咸菜然后吃主食。
1: 对，这也是个坏习惯
0: 啊、哦、高盐嘛。
1: 对，你说这个咸菜那么咸，而且呢它咸菜嘛它肯定不是一天能吃光，
0: 对，
1: 还要放好几天也不新鲜啊。
0: 对，咸菜容易有亚硝酸盐，
1: 嗯
0: 啊，反正很多的这种不良的生活的这种习惯我们是可以慢慢的去改变的。
1: 嗯，
0: 那沙拉它好在就是它是一个我们现在讲叫轻食，我这里面搭配的东西我有菜，然后我有的一些蔬菜沙拉是完全是以菜为基底的，有很大分量的是蔬菜，那里面我也会配肉，比如说这个书里面的有一道叫薄荷牛排意面沙拉。
1: 嗯
0: 啊，这里面有牛排，然后有小番茄，还有我们吃的意大利面。
1: 嗯，
0: 其实端上桌就是一份很好的一个健康餐。
1: 嗯，
0: 那对于爱吃肉的男士来讲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也可以满足你的口腹之欲，对吧？
1: 嗯，哎呀，听完了之后我都决定从今天晚上开始吃沙拉减肥了。你会发现啊，我们说为什么沙拉会对我们减重有帮助，首先它比较清淡，在烹饪上面说实话我们中餐啊，因为地方菜比较多，菜系也比较复杂，咱们很难说中餐是总体来说烹饪是怎么样的手法，因为一个地儿一个做法啊。八大菜系只是其中就有名的八种，但是你要具体起来那可能就好几十种上百种都是有的。那做饭的时候以我们北方为例啊，口味相对比较重啊，重盐和重油。
0: 对，
1: 尤其南方虽然相对清淡一点，但是上海什么还讲究浓油赤酱，你说这个东西偶尔吃吃还行，如果天天都是重油重盐的话肯定对身体是不好的，所以咱们可以从沙拉开始调整我们的饮食习惯，清淡一点。所以有没有这么一个原则做菜？
0: 做菜的原则肯定是我们要就像刚才你说了，一定要少盐、少油，然后我们培养自己的这种清淡饮食的习惯，这个整个对你身体的健康非常有好处。还有就是我们要去关注一些你每天吃食物当中的一些隐含的热量。
1: 嗯，
0: 其实大家有时候觉得我这个人不爱吃糖啊，那你为什么就说我的热量摄入的高了呢？对吧，我每天我从来不吃糖，但其实你有没有喝饮料啊？
1: 哎，这是一个好问题。有没有喝可乐啊？
0: 啊，一小听可乐含糖量可能是等于两三块棒棒糖。
1: 哎呦天哪，
0: 有没有这样计算过？对不对？你说我从来不吃糖，但其实你每天喝了多少的糖进去？还有就是我们吃沙拉也一样，原来咱们说吃沙拉健康，但是记得我们小时候吃那沙拉都是用那个蛋黄酱，就是和的黏黏的。
1: 最早啊没有那么多酱选项的时候就是蛋黄酱，然后之后开始有各种酱了，有千岛酱，但它还是热量
0: 蛋黄酱。
1: 对，哎，我以前有一次啊，就因为有我们一块采访，有一次我忘了去哪个餐厅的后厨大厨给我演示了一下蛋黄酱是怎么做的。
0: 你知道了，
1: 真的是将近一升的那种大桶，一桶的油，然后呢放了一颗
0: 鸡蛋
1: 然后用机器搅拌，哗，快速打泡打起来了。然后我就问大厨说什么时候放别的东西啊，他说还放什么别的吗？就全部的材料就是这儿了，
0: 没错，完全就是油脂、
1: 油和一颗鸡蛋，
0: 然后它就打成乳化的那种状态。对，所以我们这个沙拉汁也是非常重要的。你要是想去减肥，你要想想我用的是什么沙拉汁。我在这本书里有一个好处，就大家每找到一款沙拉，我这里面是有一个总卡路里摄入的值，我已经给大家换算好了。你按我的这个配比来做，那么这一餐比如说我这里面有一个什锦蔬菜意面沙拉，它的总卡路里摄入是439卡。对于我们想减重的人，如果我每餐大概都在400-500卡的话，那你一天摄入是在1500卡。对于一个女孩子来讲想减重的话就很合适。如果是一个男士的话，那你可以加大一下你的这个重，就是分量。而且我这里面还写了三大营养素的占比，就是你吃

0: 这一份沙拉这里面它的碳水有多少、嗯、然后蛋白质有多少，脂肪有多少，你能清楚的看到你这身体摄入的都是什么。
1: 嗯嗯，天哪，
0: 很细，我做的很细致，我觉得我还真的是很用心，因为是自己一直在以这个方案去瘦身。
1: 特别有成效。哎，你健身吗？
0: 我健身呀。
1: 那你觉得是健身起的作用更大，还是就是通过自己调整饮食影响更大？
0: 如果说是按总的占比的话，肯定饮食大概要占七成、嗯、咱们都知道哈，说三分练七分吃，真是这个道理、
1: 嗯嗯、
0: 因为一日你要吃三餐对吧，健身的话可能一个星期你做个两三次就差不多了、嗯、所以首先要控制好你的嘴，然后你通过健身来讲是可以帮助你减低你血液里面的这个胆固醇的含量，
1: 嗯，
0: 那你就会内脏脂肪就会很快的去代谢下去，
1: 嗯
0: 啊、像我们说不容易，刚才你也说了内脏脂肪不容易去消灭，嗯，
1: 哎呦，我就觉得太艰难了，但是如果每天只吃这个嗯特别素的东西，会不会觉得了无生趣？
0: 哎，健身那会儿有一个说法叫欺骗餐，
1: 啥意思、啊？
0: 就是。你不是已经很克制的吃了很长时间的轻食健康饮食吗、
1: 嗯、
0: 然后你这时候突然想吃炸鸡啊，你想吃薯条或者想吃甜点，那么你就可以找一天时间然后就放肆的去吃，然后欺骗你的身体，告诉你的身体其实我不缺这些东西。
1: 欺骗餐、哦、
0: 对，欺骗餐，
1: 这个其实经常有教那健身教练就会说，说你练一周之后你告诉他，告诉自己一周只有一天，比如说啊咱们一个月，当然练到最后的时候你可能一个月有一天到两天、嗯、刚开始练你受不了，就一周我们把周一就定为欺骗日吧，
0: 对，
1: 然后你所有想吃的东西你就写在纸上，周一就可以去吃了，周一就可以去实现了，每天默念这个，到周一的时候你大吃一顿，但其实你会发现那一天吃不了那么多。
0: 对呀、啊，
1: 嗯，
0: 就是当你这个食量控制了，然后你的那个饮食清淡之后啊，你自己就吃不下去那么多了、
1: 嗯、
0: 吃一点就满足了。
1: 那个我们有一位听众朋友在我们的平台上回复说，昨天晚上吃沙拉我居然放了半瓶沙拉酱。
0: 哇，
1: 我该说什么好呢？
0: 嗯，我告诉他，我可以跟他说，我这本书里面其实有很多沙拉汁的做法的介绍，
1: 嗯、
0: 这里有16道沙拉酱的做法哈，然后有、嗯、8道都是沙拉汁，
1: 嗯，
0: 所以这个沙拉汁还是热量很低的，而且我也做了一个沙拉酱的换算，就是热量的换算、
1: 嗯、
0: 比如说我们一个很普通的柠檬蛋黄酱，它100克的热量是450千卡，那我这里面还有一个油醋汁，也是咱们经常用到的吧、嗯、它其实只有270千卡，
1: 所以是可以吃的对不对？
0: 是的。然后我们还有更低的，比如说这里面有一款叫姜香沙拉汁，它只有150千卡。
1: 哎，你会发现啊，叫什么什么汁儿的热量低一些，叫什么什么酱的，
0: 对，
1: 热量肯定
0: 就像你说那个酱都已经把那油做成啊那种半固体的状态，但是汁我们里面还是用了醋和这个橄榄油，对。
1: 所以现在就是热量最低的汁儿是哪一种啊？
0: 我这本书里最低的是番茄沙沙酱。
1: 番茄沙沙酱是怎么做的？嗯、是
0: 番茄，
1: 是那些墨西哥那种沙沙酱吗？
0: 对对对。
1: 哦，其实我还挺喜欢吃那个酱。
0: 是，
1: 大家如果尝过，就美式墨西哥餐厅里面经常会有那个沙沙酱，他们有三种组合酱，一个是鳄梨酱，就是牛油果酱、嗯，还有沙沙酱，还有酸奶油。当然那两种大家一听就知道热量相对是很高的。
0: 对，但其实牛油果它是属于比较好的脂肪，
1: 嗯
0: 啊、我们是可以就是适量摄入的
1: 植物蛋白是是，
0: 没问题，植物的就是那种脂肪更好，
1: 天然的都是好
0: 的，天然
1: 的
0: 对、嗯，没错。
1: 那就这么说，牛油果确实好在于它口感又像黄油，
0: 是，
1: 但它又不是黄油。
0: 对，它油脂的含量确实高，但它是属于好的，像这种单不饱和脂肪酸、
1: 嗯、
0: 啊，或多不饱和脂肪酸，而不是说这种饱和脂肪酸。
1: 嗯嗯，所以就人体代谢起来负担不大。
0: 是的，
1: 嗯
0: 嗯，对人体是有益的，对心脑血管是有益的。
1: 有益并不代表您天天每顿都可以吃啊，就您偶尔想吃的时候，可以用牛油果替代黄油的口感哈、啊，或者是沙拉酱的口感。现在刚才说最低的用沙沙酱，沙沙酱的基础用食材是西红柿、
0: 番茄，
1: 嗯。
0: 嗯，番茄，我这里面这个是番茄，然后用香菜，
1: 嗯、
0: 放点洋葱、
1: 嗯、
0: 红辣椒、柠檬汁和盐，
1: 嗯
0: 嗯，很简单。这个番茄沙沙你可以用来配那个玉米片，
1: 嗯，
0: 当小食也特别香、
1: 哎。玉米片这话题我也想聊一下，就是现在咱们越来越多的商超都可以买到墨西哥玉米片了。那我们知道玉米片是墨西哥人的一个主要的一个。算是人家的主食吧，
0: 对
1: 啊，他们无论是做饼啊，都是玉米面的，然后呢做小吃，比如下酒菜这个 taco 什么的都是玉米的，但是这个我们常见的超市里袋装的玉米片是它是油炸的对不对？
0: 没错，
1: 所以它还健康吗？
0: 其实你看一下那个

0: 袋装玉米片的热量，
1: 嗯，
0: 它跟薯片也差不了多少
1: 啊。那还是不能吃对吧？
0: 还是不能多吃。嗯，但是是这样，玉米片毕竟它的纤维比较粗，
1: 嗯
0: 啊，不像薯片它是纯这种精细的，它到你体内之后升糖指数是不一样的，所以呢可能它会让你的血糖更平稳，它的热量虽然高，
1: 哦，
0: 但是它吸收起来对你身体的内在一个运行来讲会更健康一点。
1: 哦，所以有的时候就是长肉的怎么说呢，估值要看升糖指数是不是快，
0: GI 值，对
1: 啊，比如说西瓜，
0: 对，哦，知道升糖指数超高，
1: 我超爱吃西瓜，所以我现在不太敢吃。为什么说升糖，就是血糖升上去的速度，尤其就是其实我们可以看糖尿病人啊，糖尿病人有的时候为什么不能吃些水果的类的果糖，因为水果的果糖对于人体来说特别好吸收，
0: 嗯，
1: 以至于这个血糖会升得特别快，
0: 是
1: 但凡升血糖特别快的食物都是致胖的。
0: 是，咱们就是要多吃一些粗纤维的，嗯，最好是原生态的食物，就像玉米啊红薯啊这样。
1: 嗯嗯，玉米啊红薯啊，你知道但是很多朋友刚刚就是有一个朋友就说了，说如果薯片和玉米片热量差不多的话，薯片口感好极了。
0: 是啊是啊，但是你有没有想过它的升糖指数嘛，就是我们刚才讲，
1: 嗯，
0: 你吸收的人体对它的这种反应啊，那薯片肯定对你更不利，而且薯片里有很多添加剂。对，
1: 所以尽管它热量高，但热量这个问题咱们有办法解决，比如说靠锻炼，比如说今天说你晚上吃多了，像吃玉米片你吃了一些，你说你想消耗，你走回家，这还可以解决。
0: 对，对，
1: 但是这个血糖升上去了，不是那么好解决的。
0: 是，是，嗯，因为糖其实跟我们身体很多的代谢就是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尤其像女人很怕衰老，
1: 嗯，
0: 如果你糖吃多了，人是容易有皱纹的。容易迅速衰老，
1: 哦，就是男同学女同学都适用吗？
0: 对，因为糖它是在体内会有一个叫糖基的一个反应，
1: 嗯，
0: 它会跟你的胶原蛋白结合，然后胶原蛋白损失，
1: 嗯，
0: 你知道皮肤就会松弛，会出皱纹。
1: 哦，听完了这个之后我就觉得我从今天开始要重新做人了。迎接美好的夏天，那我们就挑其中几款吧，就是适合的人群，因为现在集中的胖的成因啊还是比较集中的。刚才上半时段我们分享了有一位就是男性女性朋友到了中年都比较担心的长肚子的这个问题，嗯，所以我们聊到就是一个指数，就是升糖指数，大家以后要多多关注一下，不光看配料表的这个热量高不高，也看含糖量。另外呢，别以为水果的果糖没关系，
0: 对，
1: 但凡糖尿病人不能吃的食物可能都是血糖升的比较快的食物，嗯，大家都是小心一点，就说我们健康吧，但是也别过量的吃。
0: 对，其实就是掌握一个原则，尽量少吃加工的食品，
1: 嗯，
0: 多吃那种原生态的，
1: 嗯，
0: 对吧，就直接地里长出来的土豆啊红薯啊南瓜呀玉米啊。
1: 但是您吃了这些主食就别再吃米饭了吧。
0: 对，不是说你吃一馒头然后你就再吃两个红薯，
1: 哦，就不行
0: 不行。
1: 好多人就说哎，现在这个粗粮好，
0: 嗯，
1: 就吃完了饭之后饭后再吃个白薯，嗯，这个不行。
0: 对，
1: 嗯，
0: 就是说你要用红薯去代替你原来吃的精米精面。
1: 嗯，就如果说您今天我吃米饭了，最好不吃粗粮了，因为他们都是主食。
0: 对，主食的量要控制，然后你就是用这种粗一点的去代替细一点的，
1: 嗯，
0: 哦，千万不能叠加吃多了。
1: 还有一些朋友啊，在这个妈妈做饭开饭前，妈妈那高压锅里的玉米就先熟了，说你先杵一根吃，对吧，点吧点吧，然后等一会儿开饭的时候再吃，你会发现里外里先吃了一大根老玉米，然后又吃了好多菜和肉，最后还吃整了一两碗米饭，
0: 吃多了
1: 是吧，
0: 又吃多了。
1: 如果您饭前吃了一根玉米，
0: 嗯，
1: 我觉得还是后面这个精主食就不要再吃了。
0: 没错，
1: 嗯，
0: 大家要控制，就是如果说现在其实有一些很多的那个 APP 是可以帮助你去记录每天的食物的用量，大家可以去下载一个，然后你每天吃什么了你在那里面记一下，你就能算出来自己一天吃的多不多。
1: 嗯，
0: 有一个阶段你这样操作你就明白了自己到底哪儿不合适了。 关键是你瘦下来之后你整个人会感觉很轻盈，
1: 嗯，
0: 就走起路来都觉得是轻巧的，
1: 而且整个人会有自信心
0: 啊，嗯，然后精神状态也会好。
1: 你看，一人七月，每次我见到他的时候，眼睛眶的颜色都不一样
0: 了，因为穿的衣服很素，然后就用这些小的配饰来调整一下，
1: 对吧？
0: 对，
1: 就会很亮。
0: 对，
1: 依依同学就说了，沙拉，请问一年四季都适合吃吗？有没有具体的分类？比如说天气、气温变化，还有一些个人的体质。括号本人比如说就比较瘦弱，平日呢三餐饭量都比较小，胃口一般，就算饿了也就吃几口就饱了这种，所以想问沙拉是不是适合一年四季都吃，具体的天气情况还有个人体质都有。

0: 什么要求吗？
1: 嗯，其实我在做这本书的时候还真想到了这个，就咱们中国人其实不太喜欢吃冷食。
0: 嗯
1: 啊，有人就说我一定要吃热乎的，对吧？
0: 真的肠胃受不了。
1: 是，所以我呢这里边有一张叫温沙拉。
0: 嗯，
1: 这一张里的这个十道沙拉全都是热的。
0: 嗯
1: 啊，那我们可以给大家说一道，比如说这个古斯米沙拉。你知道古斯米是什么吗？
0: 古斯米不知道。
1: 它就是中东那边的一种食物，有点像小米一样的。
0: 我只知道鹰嘴豆，中东那边。
1: 啊，对，鹰嘴豆也是很好的食物。古斯米啊，古斯米这个东西就跟小米一样，它吃起来非常简单，就是你用那个水给它泡一泡就行了。
0: 嗯。
1: 啊，然后就把它拌到沙拉里就可以代餐。
0: 哎，希望大家能够从现在开始建立正确的健康方式，而且轻轻松松地面对美好的生活。这里是乐享生活，我是苗珊，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也希望您继续关注下面的精彩节目。

五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和三春夜认准五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五城。

0: 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五成三春夜。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
1: 中航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记，
12: 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正说道，翻江海龙人手太保叫何斌，打算夜奔屯龙口打虎滩。这何斌看了看大江，各位

千万留神，只要我左臂一抬，你们马上站住。正在说话之间，往前一迈步，那脚底下就踏上了铜弦，那就听这扫堂棍就打过来了。何斌当时那就出了一身冷汗，忙用我手中的刀给制住了，这身子往后推，就听那嘎嘣一声，这走前那向东而去，就听那东边那棒棒棒棒棒棒棒，那棒子这么一响，出来了许多的喽啰兵。这些喽啰兵那手里边抱着弩箭下，呜嗷嗷直喊，什么人如此大胆，敢上咱们的屯龙口打虎滩，难道也说就不怕死不成？原来自从丁银龙二人走了以后，金花太岁普莲就做了准备，两个首领带着200喽兵暗伏在各处，那今夜走前这么一响，就知道有奸细来了，所以这些人那全出来，便向众人放箭，那啪啪啪啪啪啪啪箭如雨发。有道是大将军不怕千军，就怕寸铁呀。这带尖的筷子那可不好惹，隔街口的那众位老少英雄，用刀用剑这拨打弩箭。现在何玉高声喊喝，儿啊，咱们这里可如何是好？要往里去呀，那里边全是滚轮刀转轮锁，走线转弦，这此地又有弓箭手和弩箭手，这些人是进退两难。那正在着急的时候，就听着墙头上有人从鼻子里那哼了一声，这两个喽啰兵的首领翻脸往墙头上一看，墙头上是我二哥卢青吗？那上面的人答应，那不错，正是我们，你们是林归茂吗？两个人一起答应，正是我二人。罗青一听那跳下墙来，我说你们二人要造反呢吗？我不是把你们见到青州府东门外那路北的三元镖店，你们如何来到此地？这林贵说，二哥您不知道呀，那提起来这话长，要说我们哥俩对不起您，那镖行三老那看在您的面子上，那对我们那相当看重，给我们二人1000两银子，让我们给东昌府西门外单边将马多元家中送去，另外还给了我们100两的盘缠钱，我二人穿城而过。那时候叶石那心血来潮，那进了酒店，没成想喝着酩酊大醉，那喝酒误事，给了酒饭钱，出了酒店。那往西呀，那是个赌场，我们去赌金银，没成想了1000两银子，转瞬之间输了个精光。我们二人没脸那去见单边将马德元，那只好在树林里闲逛，幸亏那1000两银子的盘缠还没输掉，我二人不至于那忍饥挨饿。罗青说，你们二人来的正好，就叫林贵林茂跟河街口的众位英雄一块用刀子拨打弩箭。那众英雄且战且退，这弩箭呢倒是没伤着谁，可是呢走线转轮，躲了这边又碰上那边，两个贼的影子那也没看见。有好几位英雄这身上带了伤，那眼看这天亮了，这何斌一看不妙，赶紧在林贵和林茂的带领之下回到屯龙口东山的树林里。老少英雄那伤势不重，就连夜返回了何家口。老家人何忠一看众人那无功而返，也顾不上
埋怨何斌了，那赶紧叫人那取来了刀伤药给大家那上了药，又安排老少英雄洗漱吃喝。那过了几天，这何斌呐，一看老少群雄这伤也差不多了，养足了精神，又要攻打这屯龙口。这就用了这句话，叫江山易改，那秉性难移。这何斌呐，就是这个脾气，那叫他这么一倒工，那众位英雄又去夜打屯龙口。当下何斌、何玉、何凯、那宋景、赵廷、林贵、林茂、鲁青、丁银龙、李文生、李翠、云龙、谢亮、石俊章又来到屯龙口。上一次吃了这走线那赚了亏，这一次夹着那十二分的小心，没成想又踩到了消息。那一时间那扫堂棍那左右轮番抽打，这弩箭箭若飞蝗，再加上那滚轮刀转轮锁，时间不大，有好几位英雄那全都挂了花了。那只得搀扶着带伤的二次那退到了何家口。到了店门口，何斌才知道这刘荣那请来了石禄。刘荣啊，一见何斌那谢亮、谢斌、石俊章，就知道这四个小子那不听何中的良言相劝，冒险前去攻山，一生气在里边坐着，关上了门，不理这四人。还是老家人的何中那心眼好，他对鲁青等人说，你去叫何斌他们四个人在这边蹲着，然后咱们请出那闪电腿刘荣，叫这四人与刘荣请罪。大伙一听这个主意还真不错，这何中到了里屋来见刘荣。刘爷您大喜了吗？刘荣啊瞧了瞧何中，要说刘荣啊，那仇有千千，那怨有万万，那金花太岁普莲还逍遥法外，我这喜从何来？这何中说，大家全来了。刘荣一听连忙跑出来，老少群雄见到刘荣，刘老侠客，那千错万错，那是我们大家的错，我们这有罪了。刘荣这么一看，当时刘荣摆了摆手，你们大家的心情我刘荣那十分的理解，打算拿住金花太岁普莲那国宝还朝，要搭救李翠和云龙的满门家眷。那屯龙口那打虎滩可不是好功，那金花太岁普莲那一夜高深那也不是好拿的，我临走的时候让你们等着我，就怕你们攻山出事，你们大家攻山心盛也为的是那朋友的义气，那何罪之有？刘荣过去把他们小弟兄那搀起来，大家到了屋里边，那一看这石禄，那原来是混小的一个，就见石禄长得那前胸宽背膀厚，肚大腰寒腚大腰圆，当时有认识的那过来见你，不认识的有人给指引。这时候石禄就给大家在那起外号，就把丁银龙啊叫大厨子，把这李文生啊叫大脑袋，因为李文生啊这脑袋还真是比别人大，把这何玉叫大何，这何凯叫二何，这何斌呐叫小何，把宋锦宋之公叫大肚子四，因为宋之公啊那多少有点草包肚子，把这赵廷赵华阳叫小脑袋瓜，把林贵叫贵儿，

说话，我就顺着他的话音那往上讨。刘荣啊，听到这儿，那石禄说话呀，那是天真烂漫，脱口满嘴的脏话。这时候鲁庆那看了看石禄，石爷呀，您做什么来了？那石禄把大眼珠子一转，眼珠子瞪，有荣儿那上我们家去了，跟俺老娘那借人，咱老娘啊就把我借给他了，说上这里叫大河带，那上口子里面把那帘儿拿住了，那宝铠拿回来，那做官做800品，那银子8大筐，我回去以后好养活我的老娘。罗青一听，你别看这石禄那浑浊闷愣，那颇通孝道，那万恶淫为首，百善孝当头。罗青啊是满面陪笑，你们爷儿两个走了一夜了，我们大家也累了一夜了，咱们一起那歇个3天5天，有受箭伤的那好好调养调养，在公山不迟。大家一听啊，罗青这个主意那挺好，就这样那休息了5天，那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这时间吃不楞登。这5天过去，这一天吃罢了早饭，罗青就问那些受了箭伤弩伤的。大家一听啊，罗大哥现在伤势全好了。罗青非常高兴，咱们谁使什么家伙那可以呀、那过上一过，那检查检查。当时众人那过往的军人在殿中睡了一会儿，这天色已晚，大伙吃喝完毕，有打殿内起身，那准备赶奔屯龙口打虎滩，要抓这个金花太岁火莲得闹龙宝铠。罗青看了看石禄，石哥呀，那这一对铲是你自己拿呢，还是让别人给你拿呢？石禄瞧了瞧鲁青，哎呀，我自己拿着呗。啊，我说有绳子没有？那何斌一听，那绳子是现成的，你给我拿来我看看。早有人呢，就把捆镖车的绳子给拿了一根。这石禄把一双铁铲勒到了背后，这何斌一看，好吗？这铁铲就捆在这石禄的身上，这心想耶，这要是碰到了金花太岁普莲，这你也在现解绳子拿铲，那黄瓜菜那全凉了。这何斌就和鲁青说，我鲁大叔啊，你看那现在这石禄把一对铁铲那捆到了自己的身上，那捆着噔噔，一会儿见了金花太岁普莲，这刀法慢了，我看这石禄非受伤不可。如今捆得这样，可怎么往下拿呀？罗青的一看这铲那捆着噔噔，他看了看石禄，我石禄啊，我问你，那一会儿你见到普莲，这铲怎么往下拿呀？石禄上一眼下一眼那瞧了瞧这鲁青，就见石禄把双肩一抱，运用3本经书法，一声闷哼。也再看周身的绳子那全折了，是双铲落定。这石禄看了看众人，你们瞧这够快的，那碰到帘儿，我双膀一抱，这绳子全断了啊！大伙一看，这石禄的本事那可真不小啊！那有的人全看呆了。石禄说话，哎，
你说这多麻烦。

那还有绳子没有？当时有人又给拿过一根绳子。罗青看了看石路，你把大厂那先拿下来。石路一听，对了，青儿，你要不说呀，我还把这事儿那给忘了。说着话，把英雄大厂拖起来，把双铲往背后一背，这河边又给他捆好了。罗青说，咱们大家全把名字写好了，要不然到了那里，那不知道全有谁。那大家答应写完了之后，那浑身上下收拾紧沉利落，一起出了店门。老家人河中把大门开开，何月等人到了外面，又将何润给叫来，你也可以在门外这看守门户。何润说，我愿意跟随兄长前去。何月看了看他，何润呐，你不用去了，你就在家吧。何润点头，大家人等这才出了东村口，那扑奔着屯龙口，那绕过两边的山，到了松林里边，那有的人呢在地上坐着，也有站着的，为的是耗到天黑，时间不算太大，这天就黑了。就听着山上那梆锣齐响，那定了睛了，众人那各自取出了白了鸟，用火折子那点着了，站在树林里边那换好了夜行依靠。这鲁青就说，各位千万大家浑身上下那要收拾好了，检点一下那自己的东西，千万别少了。大伙儿收拾完了，又把白蜡鸟那取下来。这鲁青说，咱们这次入山就叫石爷在前面，我紧随其后，你们大家全在谢斌、谢亮、石俊章、何斌、林贵、林茂他们的后面，我到时候一扎上背膀，你们可要站住，谁要是越过那一位，那死在走线转轮上，那可是咎由自取，别埋怨别人。众人点头。这大坟墙，这墙头上有滚岩坡龙砖，另外呀，那出来坟墙，这墙头上有滚岩坡龙砖，另外呀，那出来有八寸的瓦檐。这鲁青说，各位，上面可有走线轮线？这大家点了点头。罗青那看了看石路，石路啊，你也上去吧。石路啊看了看，哎呦，我上不去，这泥马我可不去。罗青说啊，我说石爷呀，这里头有莲花，莲花在里头呢，你说什么？那这里边有莲花，那莲花多吗？师爷，这里头的莲花那多着呢，那全都拿着喇子，那是莲花都要喇舞。莲花里头有老王的那个宝铠，你要把莲花拿住，把铠得回，见了老王，那岂不是那做了官了吗？师爷，那大家都得吃你呀。那石洛听到这，哎呀，你刚才说什么？那大伙儿都得吃我？要这么一说，那大伙儿全都是我养活的。那你们那怕喇子，那我不怕，我结实。这个泥马不老实吧？罗青听到这，老实。老实，哎呀，好，那带我上去。你们大家那可往后退，那上头也是嘎巴哧溜，那留神咬着你们。那众人这才往后。罗庆离开石路也有一丈七八，再从墙里边那不管发出什么暗器，那也够不着众人。这石路纵身

0: 天行，那上了墙了，因为石路，那练的是软硬的气功，外练一口气，那内练筋骨皮，那浑身的横量，达摩老祖一筋经的功夫。那因此，这石路那上了墙，左胳膊一跨墙头，那攀岩往里一滚，这眼里头就冲出了这毒药刀。来一扎石路的软肋，这石路那听到这声音不对，
1: 哎呀，你们千万可别上来，那有狼子，那在这儿那一个劲儿捅我，哎呀，那是狼子。
0: 罗青和石路说：“你把它拿下来，那我看看。
1: 要把它拿下来，那倒容易，我要把它拿坏了。”那莲子花让我赔，那可怎么办呢？
0: 罗青听到这，他们叫你赔，你就说我叫你拦子。
1: 哎呀，这莲子花让我赔，那青可说了，那大青让我拦子。
0: 啊，对了，你就往我身上推。
1: 那莲子花那脾气不好，那要打你，那可怎么办？
0: 他打我呀。你就说大家那都是我养的，你管我
1: 呀？哎，对呀，那大清是我养的，谁要打大清我就打谁。
0: 啊，对了，你倒是上去。石洛这才用左胳膊那跨好了墙头，用了右手那攥住了毒药刀，舌尖一顶上牙膛，一脚丹田一溜混元气劲的咔吧一声，就把这毒药刀啊当时就给折折了。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建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

0: 保平安。
1: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0: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1: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0: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1: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0: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2: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十次事故九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2: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3: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2: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3: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2: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3: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亲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清照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月中秋薄露，路上行人凄凉，小桥流水桂花香，日夜朝思暮想，清晨不得宁静，早晚诵读文章，时间寒窗在书房，方显得才高志广。咱们书接上回，上回说咱们正说呢，这石洛用左胳膊那跨好了墙头，用了右手那攥住了毒药刀，舌尖一顶上牙膛，一叫丹田一溜混元气，紧着咔吧一声就把这毒药刀啊当时就给折折，然后咔吧咔吧咔吧又给折折了七八把。罗庆晃着火折那捡起来，让大家里一看，那众人一看此刀那足有一尺二寸长，这刀苗子足有九寸五，那刀尖上红锈不少，原来全是毒药那喂好的。从刀把往后不远全有一个小小的窟窿，罗庆忙将此刀那插在墙根底下，那用脚这么一踩，把刀踩到了地下。因为这刀上那有毒，那如果有人那稍有不慎让这刀给划着，这东西见血封喉，那就有性命的危险。刘青跟石洛说，你把他骑上。那石洛看着刘青，我骑上他会跑吗？刘青说了， 你骑上它，它就跑。

0: 当时石禄这才一跨腿，那骑在了墙上，这墙上的滚砖那来回的摆悠。这石禄嘴里还说呢，这年马怎么那光在这活动他不走啊，这喇子那直咬我。石禄啊，你也把那个喇子全拿下来。石禄答应一声，那伸手那全给拿了香，就把这刀扔在了地上。我说大清，你叫我拆我就拆，那帘儿要是问我就是说大清那叫我拆，你也把那瓦鞍子那给我拿下来。石洛答应一声，那一叫令就把这瓦鞍子给破坏了，那扔到了外面。石洛一先滚瓦，哎呀我说大清，这瓦上它有牙也咬人。罗庆看着石禄，石禄你扔下来我看看。石禄把滚瓦那扔向了鲁青，那嘴里还喊了去你妈的。石禄在墙上那又喊上了，哎呀那这里边有个大窟窿。罗庆这一听，你往里边看看有什么东西。这石禄那伸手往里一摸，哎呀里边有一根筋。罗青一听啊，那知道是萧军的总衔。这罗青就喊声，你呀把他揪住了，那里边拴着太岁。这石禄啊用手这一拉，你也想那石禄双膀一叫，那都有千斤之力。那当时的铜弦咔巴的紧，那就折了。罗青一看上面的滚瓦那不动了，伸手取出了那爬绳索，爬了上去，一看墙的消息已经让石禄给破坏了。罗青这么一摆手，大家伙全都上了墙。这时候罗青那喊声了，大家必须那用尽力量往下纵的时候，要纵出一丈开外，那就可以高枕无忧。大家答言，那一起那飞身跳下墙头，全在一丈开外。
1: 哎呀我说你们那等等我。
0: 这石洛也下来会和他一起，石洛在前，吴清在后，大家跟他后面。石洛往前一走，这脚下一掀，这扫堂棍就到。石洛的嘴里喊着，哎呀这还有棍，这棍子实在是可恶。罗青啊也扎上双背，这大家停身站住。这何斌说，罗大叔，这头一次我们来的时候就遇到了扫堂棍。罗青啊看着石禄，你也把它掀起来，这个木头棍那跟我有交情，那使劲用。石禄一听啊，这猫腰那就把这扫堂棍给揪住了，那就听咔哇的一声，就把这弦呢给揪断了。你再看这些棍，那劈叉啪叉劈叉啪叉，那全都躺在地下，那一动不动。大家再往里走，这二道轮弦那是串地棉。罗青叫石禄一猫腰把串地棉也给揪了起来。
1: 哎呀我看这东西那真跟大蜻蜓似的，好一个大蜻蜓那又飞了。
0: 这罗青叫石禄，石禄也使劲给我揪。石禄用手那揽住，那双膀一较劲，那就听咔吧一声，也把串地棉的总弦也给揪断了。现在串地棉也全废了。那石禄来了个大定墩，那坐在了地上。
1: 哎呀我这亲呀，你陪我。
0: 那罗青看了看，我说我陪你什么，
1: 你陪我屁股，我屁股凉半了。
0: 那罗青那气得好像没笑了，我石禄你别在这儿说胡话。

那谁的屁话都是两半的，别废话，那赶紧走吧。你要胡说，你的屁话那是整个的，我的屁话两半的，你也赔我的屁话。罗青一听，石罗，你别开玩笑，这人呢，这屁话都是两半的，那除了那狗豆子，那净吃不拉。大伙一听啊，那全都笑了。石罗一咕噜声儿，由打地上爬起来。那众人走了不远，就见前面一片木猴。那这木猴啊，呵，活灵活现，栩栩如生。也有在那躺着的，也有在那站着，还有的在那蹲着，各种姿态那全有。罗青看了看，石罗啊，你过去把他搬过来，你叫他给你来个蝎子爬，那叫他给你推个小吃。说着一扎上二蹦，这大伙儿全明白，这木猴阵那也不好碰，这东西有总弦控制。就见石罗迈步那来到前面，石罗的脚啊那正好那蹬着弦上，那就见那猴子吃了一声，那奔着石罗就扑过来了，那伸拳便打。当时石罗一看，哎呀，我看这猴子那不像真的，原来他妈是木头猴，还慢说是木头，真的猴我也不怕。这石罗用手一拦，这左手抄着那猴的胳膊，那咔嘛一声，那把猴的胳膊给拿下来了，然后一抬腿，那嘴里边还喊呢，那去你妈的，那就把这木头猴给踢飞了。大清你看，这猴子是假的，那不是真猴，我踢他他都不叫唤。哎呀，这里边还有喇子呢。罗青啊，看着石路，那带我瞧瞧。说着话伸手接过来一看，原来猴的指甲那全都是牛耳尖刀，那用毒药那喂好了，那打的如同手指相仿，那厉害无比。石爷，你看那边可是真的，你也过去看看。石路迈不过来，你也想让墨猴能架得住石路。这石路那搬起了一个咔巴去，就把这铜弦给揪断了，连着揪断了十来个。石罗就发现前边有个猴子，那这个猴子比其他的那全都大。当时石罗来到近前，就见这个猴子那一百拳唰的下，那奔着石罗这脑门子就打过来了。这速度之快，那令人难以想象。石罗笑了，哈哈哈哈，一个木头猴，我能怕你吗？嗯。

事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

0: 03572286666 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弘扬黄河文化，打造家乡名片。五城酒厂出品的五城三春夜系列白酒，长期以来深受广大消费者的喜爱，现重磅推出全新战略产品黄河酒龙脉系列中高端白酒，以黄河商标为载体，文化与品质相结合，品黄河酒，讲黄河故事，礼赠宾朋，宴请挚友，尽显醇厚与地道的黄河底蕴。欢迎到店品鉴，品鉴电话03572152999。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三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2: 消防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3: 小小阀门别忘关，防爆防火保平安。
2: 别让烟道里的油污成为火灾的帮凶。
3: 用电莫超负荷，防火牢记心间。
2: 线路老化早更换，防火短路变火源。
3: 电动车进楼入户等于和危险同住。
2: 非线充电隐患无边。
3: 堆的是杂物，堵的是生路。
4: 交通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5: 14事故9次快，减速慢行防意外，
4: 逆行图方便，危险在眼前。
5: 货车超载隐患大，莫因小利付代价。
4: 红灯不越线，安全伴身边。
5: 疲劳驾驶隐患多，打盹瞬间酿大祸。
4: 路口无灯切莫抢行，
5: 酒驾违法醉驾入刑。

0: 盛大竞酬，锦绣梨园竞争宴，邦生琴韵，戏里戏外梨园堂。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临汾电视台的梨园堂节目。蒲圻现代戏《红色绝唱》以蒲州梆子的昂扬气质，唱念作答的场面，唱响主旋律，以很强的艺术感染力，叙述了我们战争年代的文艺工作者是如何忠实于党、忠实于人民、服务于民族革命战争的。这出戏主题突出，艺术性强，并且在不断的打磨中逐渐成为一部成熟的作品。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就接着欣赏由临汾蒲圻院小梅花蒲剧团演出的蒲剧现代戏《红色绝唱》。程雅坤，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二级演员，主攻小旦，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是从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蒲州梆子代表性传承人任更新，先后扮演《火焰居》中的梅英，《打神告庙》中的角桂英，《烤火》中的尹碧莲，《酸枣岭》中的枣花，《红色绝唱》中的季若兰，深受戏迷朋友的喜爱。2021年还荣获《雷响中华》第三季中国戏曲十大青年领军人物称号。刘京，临汾蒲剧院小梅花团演员，师从蒲剧名家海光礼，主攻武生兼演小生，山西省第12届杏花表演奖获得者。主演的剧目有《反西凉》《夜战马超》《五雷阵》《荆州王》《蝴蝶杯》等。观众朋友，今天来到我们梨园堂栏目做客的嘉宾呢，是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的两位优秀青年演员陈雅坤和刘京，欢迎你们。
1: 主持人好，
2: 大家好，
3: 我是陈雅坤，是季若兰的扮演者。
2: 我是刘京，是韩冰的扮演者。

0: 欢迎你们。那咱们今天呢再接着说说这个戏。那么在基罗兰重获自由后呢，又带着剧社的全班人马活跃在抗战第一线了。
1: 对，这就是这个战争时期文艺战士的常态，以这个快板和短剧的形式宣传党的方针和政策。因为经常在演出的时候呢，一本戏还没有演完，敌人就会出现，所以以这个短小精悍的形式来表现。而且像咱们刚才所说的这个门户还有快板，都是非常是适合当时这个形势状态。
2: 嗯，对。其实在很多电视剧呢还有电影中呢也有这样子的镜头，就是文艺宣传队呢为长途跋涉的战士们去鼓劲儿加油，有说快板的，有扛军旗的，有吹号的，等等等等。
0: 那么这出戏的最大的看点呢就是台中台和戏中戏了。那老百姓看的都非常的津津有味，而且代入感很强。那这些剧目呢也是经过认真选择的吧？
1: 对，是的。熟悉咱们蒲剧的戏迷朋友呢都知道咱们蒲州梆子有很多弘扬民族精神的戏，比如咱们熟悉的这个杨幂女将、岳飞传、金沙滩、白沟河等等等等。而咱们这个红色绝唱里面的剧目呢，就有这个杨幂女将和烽火岁月，还有三上轿的这个部分场次。导演的意图呢是借用这个戏中戏的形式，来以古喻今，弘扬精神，抗击侵略。
2: 舞台上表演穆桂英的呢是我们团的优秀青年演员刀马旦演员梁静，他的基本功呢也非常扎实。嗯，他演这个角色呢对他来说也是驾轻就熟的。

0: 那在这里呢，有一段表演呢是用梅户来演绎的。那雅坤唱梅户感觉如何呢？
1: 其实在很久以前呢，梅户演员和蒲剧演员呢，他们都是会相互唱的。因为我们现在呢是分科班学习了，所以对梅户不是很熟悉。这次排这个戏呢，所以自己对梅户呢也有了一定的理解。梅户呢是曲牌体，唱腔呢是比较委婉细腻优美动听的，而我们的蒲剧呢是板腔体，它是比较高昂激扬豪放粗犷的。所以平时我们唱惯了很多大嗓门的这种唱腔，突然一转成那种小嗓唱呢，一开始呢也确实是不太适应的。但是后来呢，我也特意的去听了许爱英老师、赵梅老师，包括秦腔的李梅老师的一些唱段，就是吸取了、借鉴了很多宝贵的东西。
0: 就像我们前面所说的，正在演出的时候呢，遭到这个敌人的包围，宣传队呢即刻变为战士，为了百姓的平安，可以说是一往无前了。
2: 对，这段呢也是这个全剧的主题，体现呢在当时战乱时期文艺工作者的真实的这个生活状态。那么《杨梅女将》这个故事呢，是一段可歌可泣的这个抵抗外族侵略的故事，几百年来广泛流传。这一段的情节呢，就是用穆桂英来影射这个季若兰领导的文艺宣传队舍生忘死、大义凛然的精神气概。
1: 其实到这里呢，若兰呢已经由一名艺人变成了一名真正的红军战士。在遇到敌人包围后，他非常沉着冷静，先转移剧社的同志，然后再带领几个骨干去救寒冰，最终呢也是被敌人重重包围，但是他依旧是临危不惧，怒斥汉奸与日本人，最终呢是血染黄土，英勇就义了。

导演呢在这里呢对大家的死呢运用了雕像式的战略，就是为什么这样呢，就是宁可站着死也不跪着生，体现了他们伟大的民族气节。这呢也是我们数千年来支撑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灵魂与脊梁，然后这些文艺战士们他们做到了。

0: 其实在整出戏中能够感受到咱们团的这个实力还是很强的啊。
1: 是的，我们大部分人呢是一起长大的，所以呢彼此之间呢也是非常熟悉与了解的。这个戏呢群演特别多，每个人呢都有戏，每个人呢身上呢也都有玩意儿。在这个剧中呢充分体现了我们团呢一颗菜的精神。一个半月的排练呢真的是没有休息过一天，日常晚上加班也是常有的事儿。大家为了完成这部作品呢，每个人都是在尽心尽力地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一点呢我觉得是非常可贵的。
2: 对，这个里面呢也有很多的配角，都是我们团的主要演员。你比如说有这个山西省杏花奖获得者周莹、梁静、范凯、邵华，好几个人，还有全国小梅花奖，有李静，有张英、张雄，很多人都是演过主演戏的。
0: 对，可以说大家在一块配合的也非常的默契，是吧？
1: 对，
0: 是。好，那接下来呢，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今天的梨园名段，来欣赏临汾蒲剧院小梅花蒲剧团带来的蒲剧现代戏《红色绝唱》第四部分的精彩内容。

0: 兰同志，忘恩是吉尔兰同志，警官组织彻查，一时清白的，我们已经抓住了潜伏在身边的特务。
1: 谢谢组织，谢谢组织。
0: 对于这单事件对你的不公待遇，我代表组织向你道歉，对不起，让你受委屈了。
1: 没关系，没关系。通过这段时间静思，我倒发现了自己身上还有很多的不足，我今后一定积极进步。
0: 吉尔兰同志，你可以回家了。
2: 若兰，
1: 韩队，
2: 我来接你了，走，回家。

0: 贵子一醒在白腿，黎明送往一来临。
1: 小童之一四位风，小的贵子数一醒，那康家争一走，去的姑娘。

0: 会武大术，中国区红旗飘扬，战枪荣，战枪荣。指导员，
1: 韩明、若兰，你们的工作开展的不错。
2: 是组织领导有方，
1: 有新的任务了。
3: 请指示。
1: 吕梁地区的群众都已经发动起来了，组织认为我们还需要号召更多的力量，你们有什么想法？
2: 我们可以扩大宣传范围，到周边地区去宣传。
4: 对，我们可以去灵石一带山区，以前我在那边验过戏，老百姓都认识我，效果应该比这边还好。
1: 可那边离敌占区很近，不安全呐。
4: 哎，我们可以化妆成炮将湖的西半，遇到敌情就可以立即解散。
2: 嗯，这个想法不错，革命哪能不冒风险嘛。
1: 好，你们打个报告，咱们制定个方案。
3: 是。

0: 应。
1: 听说贼情在河西一带经常有八路军加班西班演出，鼓动老百姓和皇军作对，你的知道？
0: 太君，我听说了。
1: 仔细大谈，有消息不要惊动，悄悄地过去包围活捉。哎

0: 是啊，怪不得听人说齐老板失踪了，原来是参加了八路军。
1: 乡亲们，乡亲们，日本鬼子占我国土，杀我土豪，他们披着中日铁山，共存共入的狼皮，每到一处大肆屠杀，放弃抵抗，守护村田地同胞。
2: 乡亲们，分起抵抗，建筑血肉长城，才能把小鬼子赶出中华大地。兄弟姐妹们，参加八路军吧，把鬼子赶出中国去。

0: 们能鼓更多的人拿起武器抗击日寇。
1: 毛主席说过，文人要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所谓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帮助人民同心同德的和敌人做斗争。
0: 罗兰，你的政治觉悟越来越高了吗？我看可以介绍你入党了。
1: 入党？
0: 嗯，
1: 我能入党了。
0: 能，这次回去我马上写介绍信，你一定能通过。
2: 团长，
3: 团长，发现鬼子把这里包围了。
0: 罗兰，你带领大家赶紧转移，我来拖住鬼子。
1: 好的，
0: 快走，这里你行我熟悉。团长，我留下来协助你。好，
1: 让你错，李帅，把一个革命先锋之放在一个方向转移，最后再往内弄，快跑！
0: 好，
1: 汉兵，你要小心。
0: 快走，快走，快走！大勇，咱俩分开转移鬼子注意力。好。

0: 杭先生，没想到吧，你我当年的老相识竟又见面了。
1: 哼，张元华，你不过是鬼子的一条走狗。哎，
0: 乱世之中能活下去才是真理呀。
1: 哼，全国抗敌军民在战场节节胜利，你的尾巴摇不了几天了。
0: 但遗憾的是，此时此刻你是我的俘虏。说，季若兰在哪？
1: 呸！你不配问他。

0: 反感尊严。
1: 哼，从我参加革命的那天起，我就把我的生命献给了解放事业，献给了我的信仰。
0: 我到啊。

0: 据说齐大同志都安全转移了，
1: 韩冰可答应了。你先带同志们撤，我去找他们。
0: 不行，你一个人去太危险了，
2: 我们一起去。若兰，
1: 师傅，
0: 若兰，
3: 若兰，我知道一条小路，我带你们去。
1: 走。

0: 从临汾戏院逃跑的那个戏子，如今是八路军的女干部。
1: 哟西，就是你说的那个蒲州第一单。
0: 是是是，
1: 你的不是说要娶她的？
0: 哎呀太君，他不识抬举啊，如果他愿意归顺太君，哎，我还是愿意啊。
2: 呸，你只配给畜生大斗。
0: 他妈的，你敢骂太君？我
1: 哎，对待文化人我们要尊敬。
0: 是是是是，
1: 我倒要听听这第一单的声音有多么的动听。
0: 徐若兰，听见没有？赶紧给太君唱一段，兴许还能留你一条活路。

0: 好，观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看李彦堂节目。那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和两位来聊一聊这出戏台前幕后的故事。那么我知道咱们这个戏呢是一个创作的剧目，可以说从人物到音乐都是从零开始的。那么在这个创排的过程中，有什么让你们难忘的事情吗？
1: 创作人物这个过程呢，确实是很难，就是要从平面文字，最终要把它变成一个血肉丰满的人去站在观众面前。我们需要做的前期工作很多。首先呢，就是熟读剧本，然后了解剧目时代背景大环境，其次呢，就是要一遍遍的去琢磨剧本。在开排前呢，演员呢，你本身就要对自己所演的这个角色就应该有自己的理解与定位，然后在拉场时呢，要与导演一遍遍的向导演学习，然后沟通，再下来呢，去找老师前辈们去抠细节，抠人物内心活动的一个精细化，再到最后呢，再带阅定稿，最终把一个活生生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一个人物呢展示给观众呢，所以真的是很不容易。
0: 可以说经过不懈的努力呢，咱们这个戏呢还获得了国家艺术基金，也是非常的不容易的。那么在这里呢，也希望我们的小梅花团越来越好，能够排出更多更好的戏来回报观众。
1: 谢谢，一定会的，我们一定会继续努力，勇攀高峰，争取把更多更优秀的剧目带给观众，带给大家，也希望大家多多支持我们。
2: 对，我们争取不断更新我们戏迷朋友们喜爱的传统优秀剧目，让我们本土的传统文化呢繁衍生息，给每一位关心和支持我们临汾小梅花团的各界戏迷朋友交一份满意的答卷。
0: 观众朋友，我们用四期节目的时间赏析了蒲剧现代戏《红色绝唱》，让我们感受到了战争年代的艺人经过艰苦岁月的历练，成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的自豪和光荣。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不但贡献了艺术才华，同时贡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在纪念建党百年的日子里，我们不要忘记过去，永远记着那些为民族解放做出卓越贡献的文艺前辈。那非常感谢二位来我们李彦堂栏目做客。如果您想了解我们李彦堂栏目的更多精彩内容，就请您登录临汾广电网。还是那句话，李彦堂栏目咱戏迷的乐园，观众朋友，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
3: 再见。

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

三万一千平米九重三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1: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0: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1: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0: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规划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想你还会关心我，会真的心疼我。

0: 别问，我这锅汤熬了3000年，你这张脸我熬了500遭。
1: 啥？这只碗。

0: 身后哪有什么人呢？阿婆，你是不是认错人了？
1: 我这三千年什么人都认。

0: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

0: 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1: 预防胜于救灾。
0: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1: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0: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1: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400-0052 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 400。
5: 咨询电话400-0052 400。
6: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到，说现在安重悔啊把这个杨彦温呢、也给秘密的除掉了，说这阵李嗣源也无招对了，到这阵他非常之气愤，他招这个安重悔，说我儿被奸人重伤，取之未明，如何加罪呢？陛下节度使失守本镇，如不加罪，何以治军帅呢？你看安重悔说的还有一番道理。这阵李嗣源看着他，朕昔日家贫，赖以此儿施马粪卖钱养家，今日朕为天子，难道说就不能屁乎的一下吗？更况且杨彦温为何作乱，尚未查清，卿打算把此儿如何处置才好呢？陛下父子之间的事情还请陛下裁决吧。让他贤父在家也就完了，请难道说让朕杀了他才算完吗？说到这是安重悔也不再好说什么，只得退下。河中府吴帅于是他选任索自通去做了河中节度使。至此之后，安重悔自知李嗣源已经对他产生了疑心，王德飞是喜欢李从珂的，又在李嗣源耳旁啊不时地说着安重悔的不好，许多大臣也开始攻击安重悔。在这种形势下，安重悔也是内怀忧惧，于是上表请出解除枢密院。这个枢密院呢，严格来说应该叫枢密院使，把这个职务啊要求啊给他解脱了。这一年冬天，镇守西川呢孟直想反了，唐政府派石敬瑭去征伐，在剑门关呢吃了败仗，安重悔面请入川督战，李嗣源呢应允了。转年啊到了正月，安重悔从这个乐阳抵达了凤翔，这凤翔原来是齐王李茂贞的根本之地。李茂贞呢在这个唐庄宗同光二年4月死了之后，他的儿子李从彦曾经继为凤翔节度使，但是不久被唐政府调守开封，说此时啊又任命为啊天平节度使去了。所以说目下的这个凤翔节度使已经换了朱鸿昭了，这朱鸿昭啊能当凤翔节度使本来是靠啊献媚安重悔啊这才得到的，因此听说安重悔到了，于是排队相迎，拜谒于马前。安重悔入了城之后就住在了节度使帅府当中，朱鸿昭啊还让妻妾们出来罗拜。安重悔一感动，不由得对朱鸿昭啊说了心中的委屈：哎，我在朝中受人残害，不得不离开洛阳了，这也是为了斩避风头之策。朱鸿昭这才恍然大悟：哦，原来你安重悔已经被皇上疏远了。安重悔啊一离开凤翔府，朱鸿昭就上书奏禀李嗣源，安重悔在臣府中口出怨言，如果说让他到前线军中，怕他会乘机夺了石敬瑭的兵权谋反， 与此同时呢，他又派人给

在这个剑门的石敬瑭送信，告诉石敬瑭要提防安重轨。石敬瑭接到信之后心中大惧，赶忙上奏皇帝。重轨怀疑心如到军中，恐使军心生变，请陛下速召其归朝。李嗣源连接两道奏本，都说这安重轨有图谋不轨之心，于是急忙派人传召调安重轨还朝。安重轨在这个入川的途中接到诏书啊，吓得赶忙他就往回走，再经奉行朱鸿昭来了个必成不纳，这就更增加了安重轨的这个疑惧了。二月底他还没回到这个洛阳呢，就接到被解除了机要大权调任护国节度使的这个诏令。这个护国军在钱塘的时候就是在河中府，就是现在的永济县，他是这河中府的军号，治所在这个蒲州，后来呢又把河中府下属的州分成了保义军、河中军，所以说护国节度使的治所仍然在河中府的境内。安重轨只得奉诏到河中啊去上任。他到了河中就上书辞官，李嗣源就准他致仕。没过几天，有人说安重轨在河中啊有这个意图，李嗣源就派了皇城使翟光业到了河中，朕遣你去查看，如果发现安重轨国有异志，当处置。李嗣源紧接着又下诏命令保义节度使李从章接任护国节度使。翟光业和这个李从章同时到达河中啊，这个李从章啊先派兵包围了安重轨的家，李从章啊外穿袍服，内藏这个铁窝，与这个翟光业进入安重轨的府。安重轨听说府地被这个兵啊包围了，翟光业、李从章进门了，赶忙出堂迎接。他的心呢忐忑不安的估计着，嗨，凶多吉少。李从章一见安重轨，抢不上前，仍然尊称末将参见中书令，说着话那头就拜。安重轨赶忙上前答谢，他刚一屈膝低头，李从章闪电般从这个袍子底下抽出了铁窝，一扬手，啪，结果这一窝就要把安重轨的脑袋打碎了。什么叫窝？就是铁尺。杀了安重轨，李嗣源召这个李从珂来见，拉着李从珂的手淌下泪来，如果顺了安重轨的心愿，朕就见不到皇儿了。于是就任李承珂为这个同章事，西都长安留守。李从珂谢罢了恩，离开了这个洛阳，到长安上任去。不久他又被任命为凤翔节度使。就在这阵，从契丹逃出来的野绿培呀到达了这个洛阳，李嗣源给了他一个怀化节度使的虚衔，赐名李赞华，赏给这个府地居住。长兴三年，也就是公元932年的三月，活了81岁的吴越王钱镠病死，传位给他儿子钱元贯。同年的五月，西川节度使孟知祥打败了东川节度使董璋，夺了东川，占据了两川。他怕这个唐军来问罪，假意上表谢罪，仍然向这个李嗣源称臣。就这么着，无非是为了应付这个李嗣源，实际上却加紧练兵整治蜀地，图谋自立。咱们且说这个皇子啊，亲王李从容他为人轻放自傲，他的弟弟宋王李从厚他为人老实谦和，因此朝中大臣与这个李从厚交往的就多于李从容。李从容啊就记恨李从厚，这个李从厚啊对李从容总是表示出来啊谦敬，李从容啊也抓不着李从厚什么大错。安重轨活着的时候，李从容啊很畏惧这位权臣。安重轨被杀之后，李从容被任命为六军诸卫使，掌握禁军，又参知政事，真可以说不可一世了。朝中文武他全没放在眼中啊，王德妃、宣徽使孟汉琼、枢密使赵延寿等等的全受过李从容的顶撞或者是侮辱啊。驸马六军诸位副使石敬瑭是李嗣源的爱婿，又是大将又是爱将，战功很大，很受李从容的这个嫉妒。赵延寿、石敬瑭啊就一再的请调外官躲开这个李从容啊，以免遭到暗害。

新话说我惹不起，我能躲得起吧？但是李嗣源一直的不允许，他们只得硬着头皮留在朝中。恰巧呢，长兴三年十二月，契丹兵又犯北边，朝中议论只有石敬瑭能去抵御，李嗣源这才任命石敬瑭为北京太原留守河都节度使，兼大同等军藩汉马步总管。说怎么这么多的字，这么多的虚衔啊？嗨，那年来说呀，这个文字上啊比较繁琐，那阵他不讲究简练。这个石敬瑭啊离开洛阳到太原上任，真是如同出笼的这个鹏鸟回入大海的蛟龙一样的快。长兴四年的春天，有人谏言应该给朱皇子选派有学识的老臣为师傅，李嗣源于是就命令宰臣们去商量这件事情，并且选出人来。李从容闻讯冷笑着对蜀吏们说，派人做我的师傅，哎呦，想管束我，哼，我看谁敢领这个任。果然呢，没人敢领这个职，谁不怕他呀？最后秦王父啊这个官儿最后落到了兵部侍郎刘赞的头上。刘赞呢因为上命所派不得推辞，急得在家里头团团的转呢、转来转去，后来哭着向李嗣源说自己无能啊，请求另选高玄，结果仍然无济于事，只得到亲王府去上任。李从容见了刘赞连迎接都不迎接，反倒是刘赞给他行礼，侍立一旁。一天两天三天四天五天六天，这日子一长，哎，这倒不错。刘赞倒成了亲王府的属吏了，刘赞受不了，于是就说李从容的几句，说老臣奉旨而来，殿下毫无尊师之礼。这话还没说完呢，这李从容一挥手，两边的士兵上前把这刘赞给推出府门了，咣当把这门一关。从此刘赞呢连这亲王府的大门都进不去了，倒落了一个在家里过着悠哉悠哉的日子。从这个当年的五月李嗣源中风卧病啊，到了六月病势转重了，十来天没见群臣呢，到这阵满朝上下人心汹汹。在这个动荡的年月里，李嗣源继位之后，社会上稍微的有一点平静，但是对动乱的恐惧在人们心中啊可没有消除。李嗣源一不见臣下，流言可就传开了，人们都怀疑这位六十多岁的老皇帝病危，甚至于啊已经咽了驾了。有些个官啊民呢纷纷的逃往山中，有些个人啊避入军营，怕动乱一起性命难全呢。为了安定人心，李嗣源挣扎着驾坐广寿殿，朝见文臣百官，已是身体无恙。他这么做虽然说使人心稍定，但是他的病情可没好转。李从容啊一看机会来了，于是暗中啊唆使大臣向李嗣源上表，请立他为太子。李嗣源揽了表之后，淌着泪对近侍们说，群臣请立太子，难道是看朕老了病了不能临朝了吗？立了太子，朕大概就得回太原故宅去住了吧。他是不愿意放权给儿子的，但是自己又感觉到病体沉重，如果说不立太子，万一千秋万岁之后地位不能虚着，于是下诏命，命令宰相们商议此事。李从容得知之后就入宫拜见他父亲李嗣源。他假意地说，儿臣听说奸人请立儿为太子，儿臣年纪尚幼，而且愿意先学会治理军民之法，不愿意先当此位。他退出来之后，紧接这小子又散布言语，让我当太子人大概是想把我幽禁在东宫夺我的兵权吧。原来呀，为他请命的大臣们听李从容又这么一说啊，都恐惧起来了，猜不透李从容这小子要到底干什么。那聪明的宰臣看出李从容啊是想抓住这个军权而后再立太子，他有这么一个心思，于是又奏请李嗣源先封李从容啊为大元帅。就这么着，李嗣源就下诏命李从容为天下兵马大元帅。李从容兵权在握，每当入朝的时候居然带着数百名啊全副武装的骑兵啊。他不喜欢宰臣呢、赵延寿跟这个范延光，于是对左右就说，我一旦面南背北，就把这两个全门我给他灭了，我让他灭门一族。

严寿跟范延光一听可真吓坏，赶忙见李嗣源，故请外调离开这个洛阳。因为怕李嗣源不准两个人走啊，竟然提出臣等不是怕在朝中啊事务繁劳，只愿意与荀臼轮番执政，臣等也不敢都离去，愿先走一人留下一人，如果说新任宰臣不称职，陛下再调臣等回朝，随招随到。挤兑的这二位都这样了，李嗣源于是就准赵延寿先外出任这个宣武节度使，守开封去了，留下范延光又调朱鸿昭呢为这个枢密使，顶替赵延寿之职。范延光能留下吗？过了些个日子，又托案宣徽使孟汉琼还有王德飞替他在李嗣源面前啊请调，终于调任承德节度使。枢密使呢剩下朱鸿昭一个了，李嗣源又任命冯运为这个枢密使，凑成了两个。熬到了11月中啊，李嗣源这个病啊又转重了，李从容入宫问病啊，李嗣源坐卧病榻，头啊都抬不起来了，面容憔悴，俩眼无光。李从容退出寝宫的时候，听见里边宫人们呜呜的哭啊，以为李嗣源驾崩了。第二天李从容啊就装病不入宫啊探视了，而是在这个府里头做应变的准备。其实这天晚上李嗣源的病情啊有所缓解，李从容啊一点都不知道，还认为他爹已经死了。为了不使地位落到李从后或者别的弟兄手里头，李从容决定率兵入宫。次日黎明前，枢密使朱鸿昭和这个冯运得系李从容已经调集了1000马步军呢，在宫外的天津桥前面列了阵，他们俩急忙入宫，和这个宣徽使孟汉琼、禁卫军将领康义成商量应急的办法。这康义成啊，为了不得罪李从容，早把儿子派到秦王府当李从容的将官了。昨天又得到了李从容的密令了，准备今天一早开宫门迎接李从容，说这阵朱鸿昭等叫他一起守卫皇宫抵御李从容，到这阵他可就为难了。说这阵守宫门的兵啊来报，秦王的兵啊已经到了端门外了。孟汉琼大惊，对康义成说，秦王杀入宫中，不但皇上有危险，我辈也难逃灭门之灾。康将军你还犹豫什么？说完了拉起朱鸿昭冯运就往李嗣源寝宫跑，康义成也只好跟在后面。李嗣源这阵昏昏沉沉的坐卧在玉榻上，只听见门外一阵杂乱的脚步之声，抬起无神的双眼问立在身旁的李从珂之子控鹤军指挥使李从吉什么事儿？崇吉还没来得及回答呢，孟汉琼等仓皇奔入。陛下！到这阵孟汉琼也顾不上君臣大礼了，一步跨到玉榻前，从容反了，从容反了，兵已经攻到端门前了，过一会儿就要冲进宫来了啊！李嗣源一惊啊，眼睛闪了一下，宫里的宫女们竟然吓得呜呜的哭啊！李嗣源呢，愣磕磕的问：“这是真的？”朱鸿昭等回答：“是真的。”李嗣源呢，到这阵叹了口气：“从容何苦如此呢？”到这阵，抬起颤抖的手指了指天呢，重重的落在床沿上一拍，这个泪水也随之淌了下来。陛下快传旨吧！孟汉琼急得脑门子冒汗呢。李嗣源这阵抬起眼，康义成赶忙闪到了冯运的身后。李嗣源对李从吉说：“你父于朕，冒失时而定天下，数次救朕于危难当中，从容是不足托付大事的。今又违逆，你为朕守住宫门，调禁卫军击退反军，臣当宣召你父入朝继承大位，臣遵旨。”李从吉啊当一声急急出了寝宫。咱们再说这个李从容把一把交椅啊放在天津桥上，他往这个椅子上这么一排，望着他的兵啊往这个端门下中，他命令人去叫这康义成啊出宫来。从人跑到端门前一看，这个门呢紧闭着，又跑到左掖门，砰砰的一通砸门也没砸开，从门缝里往里一瞧，可了不得，宫里的兵啊正在整顿朝端门这边走过来了。啊，报亲王，了不得，宫中禁军已经出动了啊！

0: 从容惊呆了，这个骄狂刚愎的家伙这才听说有变，到了这阵六神无主啊，赶忙啊掩心甲穿好扎牢啊，把这个弓箭握在手中打算应战。没多一会儿，他就见自己的兵啊开了花眼往回就乱跑啊，他猛地跳上这个交椅细看，嚯，可了不得，禁军从宫里冲出来，他跳下这把椅子摸头就跑，叫他这一跑，他的兵更乱了，四下奔窜，一哄而散的。李从容跑回了晋王府，李从吉呀、和这康义城的禁卫军呢就追入他的府中，李从容啊跟他妻子刘氏吓得钻到了床底下，被这个禁兵啊揪出来一刀一个给宰了头。咱们说到这儿，把这两个名字得给您啊说一下，这个李从吉啊是重复的重，也就是啊念重，你要念李重吉也行，李从容啊是哪个从啊，就是从前两个人字那个从，这个荣呢是光荣的荣。咱书要简言，转过天来叛乱已平，那挂名没实权的宰相冯道率领群臣入宫朝见李嗣源，给皇上道经来了。几天之后，67岁的李嗣源呜呼哀哉。宋王李从厚入洛阳主国事，进入12月，李从厚继皇帝位，为大兴皇帝发丧。后来因为李嗣源啊庙号明宗，史书上就管他叫后唐明宗。李从厚继位之后，朱鸿昭啊以朱李从容平乱有功，成了朝中的重臣呢、一上台就排斥异己，李从厚啊也是无可奈何。腊月完了就是正月，新皇帝李从厚下诏改元，这位年方20岁的皇帝登基伊始，立即招学士为他读讲唐太宗李世民的他的正史《贞观政要》这一部书，外加上一部《太宗实录》，倒是有一番治国之志。不过呀，听了半天的读讲，但是不大明白这个意思。他为人年少，又优柔寡断，有事啊只和这个枢密使朱鸿昭、宣徽使孟汉琼等人商量，几个宰相仍然是有名无实，结果朝臣们看到朝政不过如此，也就没人说话谏言了。这个朝政啊仍然跟原来一样乱糟糟的。在这个中原呢，唐朝廷内部纷纷乱的是蜀中的孟知祥加紧了称帝的步骤，他用这个武力夺了东川，占据了两川之后呢，假意上表唐朝，仍然做唐朝的藩臣，并且请唐朝为他封王。他让儿子孟仁瓒设行军司马事，兼两川衙内马步军都总管，掌握兵权，川中大小官吏都由他呢进行任命，掌控了行政大权。唐政府哪有力量还管他呀，于是就在长兴四年封他为蜀王。当年11月，这李嗣源不是死了，孟知祥呢听说李从厚继位，高兴地对属下说，新君年少无能，当政的又是一伙小人，坐着看吧，唐朝的大乱呢嘿就快来临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九重森区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五一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1: 生产安全系列公益广告：
2: 抓好煤矿安全，守护万家安康。
1: 煤矿安全无小事，生命责任大于天。
2: 敬畏规章守底线，井下平安永相伴。
1: 宁可停工停产，绝不违章冒险。
2: 预防胜于救灾，
1: 高楼平地起，安全是根基。
2: 高温高风险，安全记心间。
1: 危化生产重防范，严守规程除隐患。
2: 严控边坡危口，筑牢矿山防线。
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00-0052-400。
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4: 那得多少钱呢？
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咨询电话400-0052-400。
7: 书接前文，前文说就给您说的李嗣源死了。孟知祥啊，一听说李从厚继了位，他高兴，对属下就说了：“新君年少无能，当政的又是一伙小人，哎，咱就看吧。唐朝大乱，这立马就来临了。转过年来呀、啊，闰正月的28日，孟知祥自称大蜀皇帝，改元为明德元年，也就是公元934年。”定都在成都，可惜好景不长，他当皇帝才半年病死了，他儿子孟仁赞继位，改名叫孟昶。孟昶继位的时候是一个不满17岁的小皇帝。这个后蜀主啊，为了区别王建建立的这个蜀国，史称孟知祥的蜀国为后蜀。孟昶小时候就很聪明，当了皇帝倒也能干，继位第3个月就把权臣李仁翰给杀了。这李仁翰是孟知祥的旧部，又是托孤之臣，十分的骄横。当时孟知祥的旧将们都目无法纪，胡作非为，为了捞取这个财宝啊，一个个的都干那种啊，霸占民田，广修房屋，甚至于公开八分掘墓这些个坏事。李仁翰干的最凶，他为了掌权，向孟昶提出要掌管6军的要求。孟昶呢，他表面上答应，并且加拜李仁翰为中书令，但是心里却恨得要命。单说有一天，孟昶在这个宫里头埋伏下武士，招李仁翰入宫。李仁翰呢，大模大样的进了宫门，一进宫门就被武士们抓住给杀死。孟昶紧接着传旨，把这个李仁翰满门抄斩。没过几天，孟昶又勒令权臣李造致仕发配到了琼州去。年底，孟昶又颁布了劝农诏，让州县的官吏到农村亲自劝农，争取来春农桑兴旺。然而孟昶并没有真正的把这个好的开端发展下去。一年过后，他就嫩纳不住，开始了奢侈的生活。他喜欢击球，又酷爱跑马，因为马失前蹄把他重重的摔了一次，皇太后又训斥了他一顿，他这才稍微的有点收敛，不轻易的跑马玩了。不跑马在宫里头又闷得慌，说怎么办呢？他派人到处的找这个美丽的姑娘，弄到宫中来供她淫乐。他下诏民间13岁以上20岁以下的女孩都在采选之内。蜀中啊，各州各县人心骚动，有这等年龄的姑娘

那的人家纷纷的赶着嫁女，忙的可以说闹了个鸡犬不宁。蜀地是天府之国，自古以来物貌人丰，孟昶虽然说荒淫无度，但是蜀中的生产这还算不错的。孟昶又好文学，曾经下诏由这史馆编了一部500卷的古今运会，又命人刻了文臣武兆一整理的九经，把这个刻经石板藏到了这个成都的学宫，对保留和传播文化做了一些个好事。蜀中的这个文人很多，在这个五代的时候，蜀国比中原要安定，中原的人士到了蜀啊，当时是不少。当时词呢已经兴盛，这个新的诗歌形式广泛受到了文人们的运用。后蜀的著名词人有这个欧阳炯、顾轰、陆文乙等等的这些个，还有一个叫韦胡的诗人编选了一部唐诗才调集，一共是10卷。有个赵聪作呢，把这个晚唐诗人温庭筠，还有这个前蜀韦庄以及后蜀许多词人的这些个词选编了一部花间集，一直流传到了今天。史家赵弘拱奉了孟昶之命编写过一部前蜀书，记载了王建蜀国的事情。韩宝珍呢，奉了孟昶之旨，在这个唐朝药物学籍当中这个基础上做了书本草20卷。孟昶呢还亲自为这部书写了序言，对这个医学呀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这个蜀国啊还出了不少的画家，有这个善画人物的袁之悔、张梅、蒲之逊，善画花鸟的居彩，善画佛教道教故事画的高从玉、高子进，他们是父子，善画山水松石的李文彩等等。孟昶把这些个诗人画家召集在身边，让他们写诗作画，倒是也发展了中华文化。孟昶啊有一个最宠爱的妃子徐氏，号称啊花蕊夫人，极能作诗，是当时一位女诗人流传下来100首的宫词。后蜀从这个建立到这个亡国历经了41年，中原的这个朝代更替战乱不已，对他也没有太大的这个伤害。中原的梁、唐、晋、汉、周五代都随着历史的长河逝去了、流去了，但是他还存在，直到宋朝建立之后，这才结束他的历程。咱们再回过头来再说这个唐朝，李从厚继位后改元的第一年，也就是应顺元年，公元934年，朝臣朱鸿昭、冯昀执掌朝政。这两人本来没什么这个威望，一旦掌了权，就怕有威望的李从可、石敬瑭夺了他们的权，因此对这个李从可、石敬瑭十分的忌讳。偏偏陆王李从可在这个明宗李嗣源死了之后呢，托病不入朝吊丧。朱鸿昭、冯昀就对这个李从厚说，陆王称病不朝，拥兵在阵，这玩意儿是有野心的，李从厚也怕有人夺了他的地位，于是就把掌管禁军的李从珂之子李从吉呀贬了职，派他到这个亳州当了一个团练使。李从吉啊赴任途中还被杀了。李从珂不入朝，这是存有戒心，怕一旦入朝就如同啊鱼儿离开了水，鸟儿入了笼啊。当听说他儿子被贬，心中啊更加的恐惧了，莫非李从厚已经怀疑我又反心不成。2月，朱鸿昭、冯昀又调请石敬瑭离开太原去任承德节度使，调这个李从珂离开凤翔去任河东节度使，这是怕他们久在一地培植自己的力量，并且派李从章去守凤翔代替李从珂，这更使李从珂感觉到危险迫在眉睫了。他急忙招部下将佐们商量，皇帝年轻，正从朱冯二人现在调我离开凤翔，你们看怎么办好。大家伙一听都说，大王一旦离开凤翔必有性命之忧啊，咱不能受旨。李从珂手握剑柄，诸公所言有理，我要清君侧。什么叫清君侧？就是除掉皇帝身边的奸佞。李从珂要借清君侧为名杀向洛阳，
要从凤翔

到这个洛阳，途中必然经过长安，李从珂于是派人带着财宝美女到了这个长安，游说啊长安守臣王思彤呢归顺。王思彤把李从珂的使者给捆了，急报洛阳，说什么呢？李从珂反了，朝廷啊要让这个康义成率兵讨伐李从珂。康义成怕一离开洛阳失去这个大权，于是保荐王思彤挂帅。三月中，王思彤率领各路人马云集凤翔城下，大举攻城。这个凤翔的城墙啊不高，护城河如同啊小水沟，王思彤的人马声势很大，一下子攻破了东西两关的小城，城里的兵死了不少。李从珂急了，登城冲着城外的官兵大哭：我从十几岁就随先帝出生入死，身经百战，金疮遍体，你们也都是先帝的旧将士，都知道我的功劳。如今朝廷信任奸臣，污蔑我谋反，我有何罪？哭着哭着，哭着说着，说着哭着，竟然把攻城的将士感动了。唐军官中突然有一员大将高呼：陆王，是我主也。众将官一看，感情是老将杨思权。这杨思权啊曾经在这个李从珂部下，后来又随了李从荣。李从荣啊被杀，他就日夜担心啊，怕牵连上。此时他这么一喊，他的兵也喊开了：愿意听杨将军的军令啊，好，你们随我保陆王吧。杨思权阵前率兵归顺了李从珂，他一进城就对李从珂说：大王攻下洛阳，请以臣为节度使。李从珂立即手书一纸，杨思权可为凤宁节度使。杨思权大喜，让他的兵丁们在这个城外大喊：我们归顺陆王啦，已经受赏啦。其他诸路将士一听啊，也哗然大乱的，纷纷解甲投降，往地上投卸丢甲的声音把这个地都震动。李从珂当即引兵杀出城来，王思彤的兵啊一下就溃败了。李从珂收降了数路兵啊，整顿旗鼓向东杀来，克长安，取潼关，势如破竹，直扑洛阳。洛阳震动了，李从厚不知所措，他对康义成等人说：先帝宴驾时，你们为什么非立朕为帝不可呢？如今怎么办呢？怎么办呢？朕欲亲自迎接陆王，把大位让之。到这阵，冯运、朱鸿昭吓呆了，不知说什么才好。康义成眼珠不停地转了半天，稀里话说：呀呵，这个天下定然是李从珂的，我何不立一功呢？想好了，假意地说：陛下勿扰勿乱，臣愿领兵抵挡陆王人马。李从珂到这阵已经乱了方寸了，一看康义成自报奋勇，立马就答应了，并且拿出内府的财物犒赏兵卒。康义成点齐了洛阳人马，出城向西，说这阵李从珂大军已经到了昭应县，就是现在的临潼县，生擒了王思彤，继而向东到了陕州。康义成就派人向李从珂请降了。李从珂很藐视康义成，因为他投降也就收下了他。李从珂人马临近洛阳，朱鸿昭、冯运心惊肉跳，都自杀了。李从珂慌了，召禁军将领慕容谦：爱卿，你速保朕北去魏州吧。慕容谦答应：臣愿意保驾。单说这天黄昏，李从珂带着50名骑兵啊出了宫，慕容谦带着兵户开了洛阳城门。李从珂跟他这50个亲兵啊刚一出城，慕容谦就把城门给关了，感情他没出城啊，等着等着干嘛呀？归顺李从珂。李从珂一行4月初1跑到了魏州的东边，遇上了从太原来的石敬瑭。石敬瑭就问了：听说康义成西讨，胜负如何呀？李从珂一咧嘴啊哭了：他降了陆王了，请保朕去魏州吧。石敬瑭一听叹息了半天，请这个李从珂啊先找个地方住下了。李从珂带人到了一处馆驿，这才休息片刻。石敬瑭啊手下大将刘知远可就带兵来了，李从珂还以为是迎接他呢，哪知刘知远一挥手，他的兵啊劈着扑出，
把从人

全部杀了，只留下李从厚一个光杆的逃亡皇帝。而后扬长而去，石敬瑭带兵啊赶奔洛阳。同日李从珂进了洛阳，皇太后下诏废去李从厚的地位，命令李从珂继位。那位闲散的宰相冯道又率领百官迎接李从珂，从王府入宫继位当了皇帝。说这是李从厚到了魏州城里刺史王洪赞让他住到了这个衙内。李从珂知道这件事情，派使者到了魏州，命令王洪赞杀死李从厚。王洪赞就带了毒药酒来见李从厚，请李从厚喝酒。李从厚也猜出了这酒里有毒啊，是坚决的不喝。王洪赞就命令手下人用绳子把李从厚给勒死。李从厚死的时候才21岁。李从珂此时才知道自己的儿子李仲吉啊，也就是李从吉啊，咱们在这儿呢省得念啊重了音，就叫他李仲吉吧。这个李仲吉啊已经被杀死在亳州路上。他就把李从厚的四个儿子还妃子，一个妃子叫孔氏，全部都杀了。说这是李从珂见大事告成，传旨把康义成全族都杀死于法场。凡是康义成家族的，哪怕是襁褓当中的婴儿，也得给他掐死。石敬瑭到了洛阳朝见李从珂，李从珂仍然命令他为河东节度使守太原。石敬瑭啊在这个洛阳住了几天，回转太原去了。石敬瑭的妻子，这是唐明宗李嗣源的三女儿晋国长公主，两个儿子石仲英、石仲义都在皇宫当这个禁军将领。他回到太原之后密令二子用钱贿赂皇太后左右的工人，让工人侦查李从珂的这个动静，这样宫中出点什么大事小情的，远在太原的石敬瑭可以说了如指掌。他也看出这唐使天下分崩离析，离着这个灭亡不远了，于是暗中扩充势力，招兵买马，积蓄实力。他又以防御契丹为名，没完没了的向朝廷要粮饷、要军械来充实自己。当年的年底，石敬瑭的妻子晋国的长公主啊入朝来了。新年一过，正月13是李从珂的生日，宫中大排宴席。这个酒宴上，李从珂说了一句醉话，招致石敬瑭反唐了。这个庆贺皇帝李从珂生日宴会啊，当然开得十分热闹，君臣共饮，歌舞频频，杯光交错，欢声笑语。李从珂喝得醉醺醺，晋国长公主又奉杯啊上前敬酒祝寿。李从珂接过酒杯来，一看那杯啊，都成两个的，送到这个嘴边，一扬脖，咕咚咕灌下去了。啊干啊干！他把杯啊往这桌子上一放，晕晕乎乎的问：“侍郎今日可好？”“启奏陛下，石敬瑭近日有病，臣明日就要返回晋阳，借此机会向陛下辞行。辞行，哎，为何来去匆匆呢？啊，急着回去，是不是帮着侍郎造反呢？”这个晋国长公主一听啊，脸都吓白了。李从珂是哈哈大笑啊。长公主回到了这个太原，把李从珂的醉话这么一说，石敬瑭也是大惊啊。李从珂与我同在明宗部下为将的时候，就面和心不和，互不服气。他最终之言正好道出他对我的不放心。石敬瑭于是派人到洛阳，把在洛阳的财产全部的偷偷的往这个太原运，对人呢只说用以啊充当军费抵抗契丹。朝中人人猜测石敬瑭啊早已经存有二心了，迟早必反。五月的一天夜里，枢密直学士薛文玉正在宫中值班，李从珂由这个太监提着灯笼引路到葛中所来。薛文玉叩拜之后侍立一旁，李从珂就问：“请看石敬瑭国有反意否？”臣看他有反应，把他调离河东，宜于他镇如何呀？宜也要反，不宜也要反，石敬瑭之反只在旦暮之间罢了。陛下应该当机立断，先下手才是。你说的对。转过天来，李从珂下诏免去石敬瑭河东节度使

何？有的文职官说不能反，应该遵旨赶赴这个运州。大将刘知远就说，明公久带兵，深得这个军心，如今占据太原，地理优胜，如举兵第一夜可成。长书记桑维汉就说了，明公是明宗的爱婿，竟然遭到主上的猜疑，明公纵俯首听命也难免被害，为了保全自己应当起兵，况且契丹就在北面，明公如果说能够驱节奉侍契丹，万一事急求契丹出兵相助，何愁大业不成。石敬瑭啊，下了决心了，就这么着。于是他命人写表彰，上奏李从珂。李从珂接到这表彰一看就急了，这表彰上怎么写的？陛下是明宗的养子，不应该继承大位，请速退位。呵，李从珂蹭蹭的就把这表彰啊三把两把撕碎了，往地下一摔，当即下诏啊，剥夺石敬瑭官职，以张敬达为帅，杨光远为副帅，率马步军都指挥使张彦齐，马军都指挥使安审齐，步军都指挥使向李金，一共统帅大军三万，兵发太原。三万大军在太原城南面进安乡，就是现在太原呢晋祠的南面扎下大营，还没开仗呢。部下的先锋马军指挥使安审信呢就叛逃了，投顺了石敬瑭，因为他是石敬瑭的老朋友。紧接着守代州的将领安元信、镇武西北巡检使安崇荣都率着本部的数百名兵啊跑到了太原，投了石敬瑭。没过两天，指挥使张万迪又率领着500骑兵投了太原了。李从珂听到有叛将降了石敬瑭，气恼非常啊，下旨把这张万迪全家给宰了。石敬瑭在洛阳的两个儿子石崇英、石崇义一听说父亲反了，就逃出洛阳，藏到了民家的枯井里，结果他们被官军给抓住，不但他们俩被杀了头，收留他们那一家人呢也被满门抄斩。石敬瑭面对张敬达的大兵压城，于是就命令桑维汉给契丹写表称臣，并且愿当契丹天府皇帝耶律德光的儿子，请契丹发兵救援，还说如果他石敬瑭灭了唐朝当了皇帝，就把雁门关以北跟卢龙一道一共是16州之地全部送给契丹。刘知远就说了，向契丹称臣可以，管契丹主教这个父亲这玩意太过分了，求援可以多送这个财帛呀，不应该把云燕16州之地白白的送给契丹，这么做将给中原留下无穷的后患。他这句话确实对，一直啊到大清朝明的时候元的时候也是留下这个祸根。石敬瑭一听，不，事情紧急，不如此是不能请来契丹的援兵。刘知远见阻无效，只好听之任之。桑维汉就带着表彰出离太原，见到北京。单说这一天，桑维汉到了契丹都城，住在了这个馆舍，先派人把这个表彰呈入宫中。契丹皇帝耶律德光阅罢了表彰，喜不胜喜啊，忙到后宫来见萧太后。我儿何事如此喜悦呀？母后，天降大喜。哦，何事啊？堂主讨伐石敬瑭，石敬瑭来表求援，答应事成之后，把卢龙一道的幽州、潭州这些个州，以及雁门关以北的云州等州，一共16州之地，全部送给我朝。这个潭州是哪儿？潭州就是密云一带。哦，这萧太后一听，看了看耶律德光，儿臣前几天梦见侍郎遣使臣来，今日他果然来了，这不是天意吗？是天意。你父皇在世的时候，几次轻攻幽州未能攻克，石敬瑭愿意献幽州等地，真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好事临头啊。儿臣打算秋后草肥马壮之时出兵南下河东，母后以为

0: 如何？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 400-0052-400 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中环天悦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30。
1: 中环天悦改善家庭的品质答案，界面约101至142平米雅奢宽境大宅，3.15米超高层高，7.5米奢阔宽厅，户户赠送约20至45平米三房的运算，四房的尺度，31000平米9重森居度假园林景观，献给临汾每一位懂得生活、注重品味、追求内心安宁的人。17层低密小高层火热排号中，咨询热线0357386999，项目地址51东路莲浦桥东铁15局学校南侧。
0: 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置业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2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零三五七。

0: 1-228-6666 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流量不够用，看过来，移动大流量卡39元200G 流量根本用不完，再加20元格外享受家庭大礼包福利，还在等什么？快来订购吧！箭头姚都雅颂老百汇新6-8层纯洋房社区首开爆红，单日净销1亿元，仅294平，倾城净藏，建面约133至191平米宽净改善大宅，约1.5容积率，低密胜境，国企箭头精工品质，现已开盘，席位分秒递减，恭迎全程品鉴，详询316-6665。
1: 杨大福情，圆学子梦，
2: 由临汾广播电视台、临汾市交通运输局主办，大福地产冠名协办的2026临汾市第19届爱心助考大型公益活动，将于6月在大福喜临门盛大举办。
3: 即日起，各私家车、爱心企业、高考需要送考考生及家长均可报名。在高考期间，报名考生均可享受1对1接送服务。
2: 报名地址：贡院街1号临汾广播电视台1605室，助考热线0357-222-0095，1925715517，为梦想助力，让爱心延续。

0: 早高峰的活力，该被美好唤醒；晚高峰的归途，该被快乐治愈。双档王牌节目，承包你的全天精彩。
1: 早7:30至9:00，早安每一天，时尚生活干货不间断，让通勤路变身充电站。
0: 晚17:00至19:00，果然是你，本土欢乐嗨翻天，消解疲惫超给力。
1: 从晨光到暮色，从实用干货到爆笑陪伴，用声音连接临汾烟火，用陪伴温暖每段旅程。锁定临汾广播，听见临汾的每一天。
2: 早起不知道做什么，通勤路上想听点有用的，早安每一天。早7:30至9:00，临汾人专属的时尚养生晨间节目，
1: 半点路况加核心新闻，解决出行刚需。
3: 美妆健身广播听细节，抖音看实操，
1: 热线互动加弹幕打卡，让每个清晨都有新收获。每一天从早安开始。

0: 正在关注直播的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来自 FM88.9 交通文艺广播 FM95.1 综合广播并机直播的早安每一天出现在各位的身旁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
1: 各位好，我是主持人高敏。
0: 欢迎各位能够在2026年的5月25号星期一呢，能够准时准点听到看到我们的直播。如果说已经看到的话呢，赶紧分享互动一下。该如何互动呢？在我们官方抖音听见零分，直接在公屏上互动打字留言就可以。
1: 没错，各位啊，打开手机打开抖音去搜索一下听见零分这四个汉字，您就可以看到我们视频画面的一个直播。除此之外呢，你也可以在我们这个车载收音机当中去搜索889或者是951，我们的电波直播也在同步进行当中呢。
0: 是的，我们看到有朋友说不是 FM880 吗？880是山西交通广播，我们是临汾广交通文艺广播啊。然后呢，它是我们比我们稍微厉害一点，我承认吗？我该承认一下啊，
1: 该承认一些啊。880啊，880是这个台乐的啊。
0: 是的，欢迎各位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吧。欢迎的是小王好饿呀，说丸子汤走起，早上要吃丸子汤是吗？
1: 嗯，下雨的天早上去吃个丸子汤、
0: 对，你去吃谁家呢？我突然就有个想法，我说要不我带鸡子走了，我去吃丸子汤好了。
1: 去吃李家丸子，给我带个饼回来。
0: 可是我不爱吃丸子汤。
1: 爱吃丸子面吗？
0: 不爱吃。
1: 也不爱吃。
0: 你看，我跟你讲实话哈，我真的好久没有吃过丸子面了。因为我曾经的时候有过一次，我也不知道该不该怪他，就是那段时间就是用嗓特别的
1: 多
0: 频繁，
1: 嗯，
0: 是频率很高，频次很高。
1: 然后
0: 那天我中午说呀，吃一次吧，好久没吃，好想啊，就吃了一堆，一吃第二天就上火啊，然后嗓子开始发炎，开始不舒服。然后我说哎，好了，我不能吃它。还有一次的时候，
1: 明白了，你这有点迁怒了，是属于
0: 啊，对。还有一次的时候，就是因为我也是因为用嗓过度了，你说喝个羊汤吧，就喝羊汤。
1: 你这个确实做的有点不太对了。

0: 真的非常的疼，超级无敌的疼。我说呀，好了，我不能吃这个。
1: 羊汤的话，会就本身这个身体有炎症情况下，会稍微有点燥啊，
0: 对吧？然后他们家对面那家牛肉汤的淮南牛肉汤，
1: 哎呦，好喝的呢。
0: 啊，他们上面写的什么？不上火。
1: 不是好喝不上火。
0: 他们写的是说牛肉汤是不上火。
1: 嗯，
0: 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哈。但我喝了真的没上火，
1: 没上火。
0: 我每次与是主持完以后干嘛的去那儿喝一碗，
1: 嗯，
0: 第二天不影响。
1: 对，所以说就是、
0: 然后我就说好了，我可以选它。
1: 所以说就是像我们中医当中经常会收到一些体寒的朋友，各位啊，羊汤比这个牛肉汤效果更好，这么来讲也算是啊。
0: 对，然后真难受说小李今天声音不对头哈，对，今天没有很兴奋。因为对吧，
1: 嗯，
0: 所以我们今天要整体要严肃一些啊。
1: 是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牵挂比了个心啊，比心比心、嗯、招财狗说早安，美好的一天开始了，起得很早啊，早上好啦，
0: 欢迎大家。然后静默花开说卓然呢，他是在下午节目会跟大家见面的，
1: 嗯，
0: 今天下午的时候应该就是卓然老师和高明老师了，
1: 待定啊，
0: 你得上呀，我很辛苦，
1: 很辛苦，
0: 嗯，
1: 嗓子很辛苦
0: 啊，对对对。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那么这会儿我们跟大家一起来首先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吧。
1: 嗯。
0: 然后这场雨的话在昨天晚上开始下的，昨天晚上躺下突然听见哇窗外淅沥沥的下的雨的时候，那一瞬间会觉得哇应该会凉快一些了啊。
1: 嗯，是的啊。
0: 那么这场雨还会持续吗？依旧会持续的。目前情况来看的话还是有一个70%的降水一直会持续到的是今天下午的5点还会有。
1: 嗯。
0: 然后7:40也会有。9点多就没了，但是凌晨3点多还会有，反正这个雨应该会下到明天了。
1: 对，今天这场降雨它持续时间会是比较长的啊、
0: 嗯。
1: 然后呢，我们也来跟大家再来关注一下，
0: 嗯，
1: 就是首先呢，在今天从昨天晚上开始一直到今天白天，
0: 嗯，
1: 然后呢，这一次明显的一个降雨的一个天气过程，全市会出现中到大雨，
0: 嗯，
1: 局部地区可能会出现的是暴雨，并且呢，伴随着短时的强降水，还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所以说，各位朋友们，您今天出门的时候呢，
0: 嗯、
1: 就是这个雨具一定得带好了。
0: 对，
1: 然后这场雨会下到多会儿呢？
0: 多会儿
1: 会下到本周3左右。
0: 哎，
1: 也就是说，你今天、明天、后天这3天在出门的时候，各位啊，打起精神来，尤其是开车的一些朋友，
0: 嗯、
1: 路进一些十字路口呀、转盘呀这些位置的时候，各位格外的小心留意一些。
0: 是的，再来关注一下具体信息的话，今天呢是大概温度在24度到18度，目前温度18度，体感在15度哈。然后会有一个地质灾害的气象风险的黄色预警，提醒各位注意一下。天气舒适，建议穿长袖 T 恤，这里也可以。想穿短袖的话还行，也不是冷的啊，
1: 不是特别冷啊，还好啊。
0: 对对对，
1: 我们说正式进入到这个夏天了，
0: 夏天怎么能说冷呢？
1: 对，
0: 不是
1: 凉。凉快啊，
0: 对，不是，
1: 这属于是这种初夏的一个氛围啊、
0: 嗯、
1: 所以说穿短袖的话其实是完全没有什么太大问题的。如果一些朋友可能会觉得说，哎呀，我体感可能稍微有点凉，给自己带个白薄薄的这种衬衫的一个外套，
0: 嗯，
1: 其实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啊。
0: 是的，然后呢接下来我们跟大家一起关注一下路上的情况，来了解最新信息。来吧，说路况。首先理想带您上高速来看一看，转一转，了解一下。那么首先是长治到临汾，去临汾兰州方向青兰高速长宁段临汾上行，去临汾兰州方向的古县收费站至曲亭收费站之间921公里加850米，是921公里加850米的路肩上进行路面施工的日常养护，关闭一条车道。还有京昆高速麒麟段双向岷江收费站至麒麟段终点临汾霍通南之间呢，691公里加171米至732公里加548米路肩反向第四车道进行路面施工日常养护的流动作业，关闭了应急车道了。再来关注一下来自于青兰高速临济段下行去临汾青岛方向的湘宁收费站至光华收费站之间的1001公里加100米至998公里的第二车道路肩进行安全设施施工日常养护，关闭了一条车道。我们还看到了有事故的发生哈、啊，这个雨天各位一定要注意哈。那么首先看到了来自于今天早上的7:34发布的晋运高速晋阳段上行去阳城方向的牛将收费站至周村收费站之间9公里加75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占用第一车道了，请注意避让。还有在今天早上的6:58发布的高速的这个事故，东吕高速平舆段下行去邢台东营方向的分水岭收费站至云竹湖收费站之间593公里处发生了交通事故，请注意避让。以及有今天早上的6:41发布天离高速阳左段上行去离城方向的和顺北收费站至左权北收费站之间486公里加200米处发生了交通事故。

0: 故占用了路肩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再来关注今天早上的7:11发布了高速的事故，二广高速元泰段上行去太原广州方向新州收费站至高浦收费站之间发生交通事故，占用第二车道，请注意避让哈。一早上有四起事故，提醒各位注意一下。
1: 是的啊，然后呢，再来关注一下市区，各位，因为这个雨天的一个原因啊，市区道路这个通行情况其实也不是很好啊。福利巷这个堵啊，然后这个 Long Time 说啊，说是没有红绿灯，没有交警啊，因为福利巷本身这个位置它就中间只有一个这个红绿灯路口，
0: 对对对，
1: 体育街南沿，所以说这个时候呢要提醒一下各位啊，减速慢行。同时呢也要避让，然后我们来关注一下各位在市区的其他路段，基本上其实这会儿都是不容乐观的一个情况。你举个例子，在鼓楼的西大街，每天早间这个时间段都会出现一个大幅的堵车。今天早间这个堵车的压力呢是集中到了这个鼓楼西中大街口的位置，尤其往东一直持续到鼓楼环岛。然后呢，解放西路朝天南街也是要从这个军仪新院这边一直是持续到了水塔街的这个十字路口，也是出现了堵车。然后呢，我们关注到这个古城路全段也是压力比较大的，科委巷还有在广宣街以及在我们的这个建设路不容乐观，各位不建议大家再次驶入了。古城东路目前呢看到有这个车流量增加的一个情况，也就是向阳华苑的这个位置。还有呢就是在向阳路的话呢，目前关注到其实是在八中和凌芬市第三小学这个学校的这个路口这边呢是出现了车多，以及呢在我们市区的东城这边的话，目前关注了解到的是这个车流量也是有所增加的。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们，早间这个由于雨天的一个原因，我说实话咱们市区目前如果你非要让我说哪个地方不堵，可能真的就是到了南外环北外环到这几个地方了啊。
0: 对，
1: 包括在滨河路了，
0: 对对对，
1: 包括在中大街长兴中街这边预警学校门口也是堵的这个比较严重的。所以说各位朋友们，堵车咱不堵心。下雨的天气情况之下呢，我们说堵车肯定是这个会比我们日常的早高峰的压力呢持续时间会久一些。
0: 是的，
1: 耐心一点，慢慢走，慢慢行。
0: 哎，来吧各位，北京时间的7:48来到我们的直播当中，跟您分享一个信息哈。就突然发现人民日报他们也非常的可爱，他们说为什么阴干的衣服那么臭呢？原因是什么你了解吗？哈，说梅雨季来了，南方朋友们大概此刻都正在面临一个无比痛苦的事情，连续几天甚至几个星期都看不见太阳了，洗出来的衣服呢也只能阴干了。那么阴干的衣服不仅潮乎乎的穿着难受，更无奈的是总有一股像是发霉的臭味，您有感觉吗？
1: 有啊，尤其 其实不仅仅是南方啊，我相信就是很多朋友大家都会有啊，尤其这两天我们下雨已经连续下了一周，如果前两天您不慎洗了个床单被罩，
0: 是
1: 你就会发现这床单被罩真难干的，而且会慢慢的有那个臭味了啊。
0: 对，说衣服长期处于潮湿状态下呢，就给真菌啊细菌等微生物提供了生存和快速繁殖的基地了啊。那么这时候呢，只要有一点养料，比如残留在衣服上的这个皮脂皮屑呀，真菌细菌等微生物就会可能大量繁殖，而从而产生那些臭味了。是这么来的。
1: 所以说呢，可能会有很多朋友问啊，说这个衣服已经洗过了呀，怎么可能还会有这些皮脂皮屑呢？难道是没洗干净吗？是的。我们每次洗衣服呢，即便已经很认真地进行了浸泡清洗，洗涤了很长时间，用了清洁能力很好的洗衣液，但是也不可能说是100%的去去除我们衣服上的一个残留物，包括一些皮脂和一些微生物，对不对？所以说呢，我们就是说根据相关的研究发现，各种微生物呢，它在这个纺织品表面和缝隙等一些环境当中粘附生长和分泌细胞的外基质形成生物膜，定期清洗虽然能够保持卫生，但是不能去除已经形成生物膜的微生物。
0: 是的，而且都说看起来再光滑平整的纺织品放大几百倍以后呢，都是由一定数量的纤维按照一定的织造工艺而组成的嘛，越是纹理粗糙且扭曲的这种纤维呢，越容易藏污纳垢了，越容易洗不干净，越容易有微生物和皮脂的残留了，对吧？
1: 对，所以说哈，就是举个例子啊，像我们不同的一些材质当中，你像我们这个天然纤维是更不容易洗干净的，
0: 是的，
1: 比如说像羊毛啊、丝绸啊、棉花呀，这些藏这种微生物的能力本身就要更高一些。
0: 对对对，说是在这个潮湿环境下呢，情况就变不一样，比方说这个湿润的环境加残留的营养物皮脂加适宜的温度，简直就是各种细菌真菌的微生物的乐园了，它们吃喝不愁，大量繁殖，还产生了不可言喻的 臭气。
1: 对，然后呢，尤其是一种叫做这个奥斯陆莫拉菌的一个细菌
0: 啊，
1: 它跟其他细菌不太一样，它是一种耗氧菌，
0: 嗯，
1: 然后呢，并且呢，具有较好的这种耐干燥、耐紫外线的一个特质。
0: 是，
1: 如果啊，这个能时不时的见到阳光啊，像大肠杆菌呐、啊、黄金色葡萄球菌呐、啊、这类的细菌，很容易被杀死。
0: 是的，
1: 但是。

0: 那像我们刚刚说到这个这个奥斯陆莫拉君，他却能好好的活着。
1: 嗯，
0: 等衣服好不容易阴干了，
1: 哎，
0: 织物的湿度下降了，大部分这个细菌和霉菌已经停止生长的时候，它仍然还能够非常活跃的在蹦跶着啊。
1: 是，那么两种方法可以有效的去除衣物的臭味，第一一定要烘干，对吧？嗯，高温的烘干可以有效的去杀灭细菌，也能一定程度上是杀灭真菌哈。同时烘干还可以大幅去缩短衣服变干的时间，能有效去除因微生物导致的臭味啊。
0: 除此之外呢，就是在洗衣服的时候呢，使用这种长效的抑菌剂。
1: 嗯，
0: 然后呢，就是对于洗衣服而言，我们说杀菌其实是更重要的啊。
1: 对，
0: 等到衣服这个洗完之后呢，抑制细菌在很长时间里难以繁殖。
1: 嗯，
0: 这点的话，大家就需要用到这种长效抑菌剂了。
1: 嗯，是的，所以各位，你学会了吗？哎呀，这个有点意思了啊！关注一下大家的分享和互动，有看到了很多朋友说话了，是吧？咿呀咿呀，有早上好，你刚说了吗？说过了哈。嗯，还有这位朋友华夏尊严说，同时提醒一下骑电动车的朋友，轮子窄滑还得骑慢点是最安全的。对，首先第一件事情上路的时候一定要戴好头盔了，第二件事情就是一定要记住稳加慢行，慢慢走。嗯，对吧？
0: 对，
1: 尤其是过这个积水路面的时候，你不知道它里边会有什么情况，一定要慢慢来。嗯，别着急。
0: 是的，尤其呢是下雨天。嗯，很多朋友可能会带雨披。
1: 哎，
0: 各位朋友们，我们说带雨披的话，我们的这个电动车的闸呀，还有它这个加油这个地方可能会稍微有点受限。
1: 是的，
0: 所以说就是咱不管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和环境和自己的一个出行方式，
1: 嗯，
0: 一定要多操心多留意。雨天本就容易发生一些突发的一些状况，
1: 对，
0: 那在这种情况之下提高警惕还是有必要的。
1: 是的，关注小王好饿呀说早早早，欢迎你早早早。
0: 早上好。
1: 华夏尊严说刷卡刷卡刷卡了是吗？好，哎，欢迎大家能够来到我们直播啊。早间时刻的早安每一天已经开始了，如果说你已经看到直播，赶紧跟我们互动和联系起来，我们可等着你呢。
0: 是的，然后呢小王好饿呀非常的凡尔赛啊。嗯，来了句说是楼下早餐店太多了，不知道吃啥。
1: 嗯，
0: 胡辣汤啊，两家豆腐菜，李家丸子，太原丸子汤，一百岁吃啥呀？
1: 这么好吗？
0: 吃李家丸子吧。
1: 楼下早餐铺
0: 在哪儿？你家楼下是哪个范围呢？
1: 要我给你选的话，你吃个豆腐菜吧。
0: 啊，我今天突然间是想特别很想吃这个某家丸子的这个饼儿，一定要双份蛋。嗯，双面蛋。
1: 那我提醒你，
0: 再加个肠。
1: 你带手机出去吧。
0: 我带手机出去吗？
1: 对，立刻马上。
0: 立刻马上出去。我觉得今天早上流量应该在交通。哎。有伞吗？
1: 啊，
0: 有伞吗？
1: 没有。
0: 哎呀。
1: 哎，淋雨流量才更高。
0: 淋雨一直走，
1: 对对对，一定要一直走啊。好，欢迎各位来到直播当中来。如果说已经看到我们直播，赶紧在公屏上打字留言互动一下，来告诉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对吧？然后说豆腐菜那家的油条味道太大了，那就这样呗，你去那个辛苦一下，去李家丸子买个饼，把人再加个那个香肠是吧？
0: 加个肠，对
1: 对。然后呢，拿上以后呢，打包以后去豆腐菜家吃豆腐菜。
0: 是的，一会儿8:30的时候，我们来考试啊，就是看一下这个小王今天到底吃没吃这个。
1: 啊，
0: 现在已经提供给你了，到底去试不试行呢？
1: 啊，
0: 今儿早上到底吃啥？你别对，就是问了半天，
1: 啊，
0: 结果一杯豆浆把自己打发了。
1: 是，可不能这样啊，这个不能随便凑合的，好吗？
0: 嗯。
1: 好，欢迎大家来到直播当中，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首歌曲，来自于富豪的《不再回头》，送给你。

好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新歌在这个时间段送给大家了啊。抖音直播间当中有朋友问到了，这位雪的朋友就问啊，说还下雨吗？下呢下呢啊。预计呢今天我们这场降水呢会持续一整天的一个时间，然后呢大概呢会在我们今天下午的2点钟左右稍作暂停啊，12点左右2点钟左右那会儿稍作暂停，然后等到晚间的这个5、6点钟的时候可能又会下起来。所以说也提醒一下各位朋友们，今天的话也希望大家都能够度过一个浪漫的下雨天。

0: 提醒一下各位，稍后的时间我们将会跳播到的是一小段广告，各位广告过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跟大家去分享一下来自于我们身边的那些资讯内容。
1: 武城三春夜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和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历史老厂黄河商标，曾获多项殊荣，千年匠心传承，非遗工艺，固态纯粮酿造，自然老熟，品质始终如一。老友小聚，宴请宾客，馈赠亲友，一杯武城三春夜，尽显诚意与品味，真粮醇香，咱临汾人自己酿的良心好酒，喝三春夜，认准武城三春夜。临汾交通文艺广播，17个县市区全覆盖，官方媒体发声，助力品牌宣传。广告投放热线：18103577233，18103577233。
2: 建议要趁早，现房最可靠。大福喜临门现房持续热销中，五证齐全，买的踏实。建筑面积约98至166平米，全能户型，首付10000起，5年零息，轻松安家。介绍亲朋成交，可享1万元现金奖励。大福地产全资捐建临汾二中附属小学，签约即入学，孩子上学免费接送。安居热线0357-228-6666。228-6666，地址临汾市新二中北侧大福喜临门营销中心。大福地产，铸就幸福生活。